0: 我们的气血。那陈皮呢，它是理气助消化的，也解乏也祛湿。您坚持喝一段时间这个茶，您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腰酸乏力呀、口苦啊、犯困的情况呢，慢慢慢慢就都缓解了，而且呢您会觉得肠胃也会舒服很多。那么除了这款茶，我建议您日常呢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小米、南瓜、菠菜这些家常的食材，外边都有卖，也不贵，把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一起给它补一补，这样呢多种维生素一起相互搭配相互作用，才能真正的把您的身体最基础的营养地基给它打牢，那么之后再补其他的营养呢，才能事半功倍的吸收。另外你也不能老是坐着呀，对不对？每隔一个小时能不能起来活动活动啊，少熬夜啊，少吃那些油腻还有甜腻的这些食物。不过您一定要记住啊，身体调理它是一个慢功夫，你别指望一两天就能见效，您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同样呢也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只要您坚持按我说的去做，下次您再来给我留言，一定能给我报一些喜。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4: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
3: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

0: 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六子哥
5: 啊，
4: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5: 你说什么？
4: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5: 去去去去，
6: 是啊，
5: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4: 嗯，是。
5: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7: 哦，哎，
5: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8: 到。
5: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4: 是。
5: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7: 是。
5: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哎，
7: 那怎么拉？
5: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7: 啊，
5: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8: 行，
5: 行不行？
8: 好，
9: 帮我拉人去。
8: 报，
5: 你小子又想说啥？
4: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5: 缺啥？
4: 压寨夫人呢？
7: 压寨夫人，
4: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5: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4: 哦，
5: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7: 知道。
5: 带大伙儿先练枪。
4: 是，走，领枪。
7: 走，
9: 走，
7: 走。
10: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1: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10: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1: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4: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9: 是吧？
12: 是。
4: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9: 是吗？
4: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9: 哎，好。
4: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5: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4: 哦，报告，
5: 站好了，站好了。
4: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5: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4: 不，哎呀，是蓝妮儿。
5: 啥？蓝妮儿回来了？
4: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5: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4: 没事。
5: 是我，别怕。
13: 干什么？你们，铁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5: 蓝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11: 你混蛋，田六子！
5: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1: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父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父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

0: 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下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好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站开！妹子，蓝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九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
2: 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下棋啊？
3: 看什么看
1: 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哎，
0: 谁也别过来。
1: 妮儿，
3: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3: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0: 娘，
1: 你们两个
4: 娘
1: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妮子。

0: 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师娘，
1: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0: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2: 师傅，我不是你师傅。彭亮，
3: 六子，住手！六子，把枪放下。师傅，
2: 放下！大娘，没事了。嗯。
4: 九哥，你们来干什么？
2: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5: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兰妮儿，
6: 嫂子，兰妮儿，
5: 哎，报告连长，
6: 还有啥任务啊？
5: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
2: 那边等我去。哎，哼，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咽一下，一定要咽一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一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
5: 他要是看上的男人，他撞死在南墙，他都不回头。
2: 当然，看上是看上了，他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哎，
5: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
2: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这可就不好说了。
5: 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我不急啊，
2: 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
5: 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啊？
2: 炕头上的枕头嘛。
5: 强哥，
2: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
5: 多少也得知道点吧，知道都知道。强哥，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 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2: 严他们员这人咋样啊？
5: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崔团长这人咋样？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2: 啥事儿？说。
5: 2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
7: 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2: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
5: 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7: 剪子骨？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 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

0: 俘虏，押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2: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0: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千峰，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0: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0: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0: 哎呀，你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就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吧你。
4: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4: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4: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4: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5: 站起来。
1: 干啥？
5: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6: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4: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6: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4: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7: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6: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4: 团长，这
6: 带上来。
4: 是。
7: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6: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层。
4: 强哥请。团长。
1: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6: 拿下。
3: 别动。
4: 团长，这
1: 喂喂喂，后边。
6: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1: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7: 巧言令色，押下去。
6: 是。
7: 哎
6: 呀，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1: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6: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1: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4: 团长，你还。

0: 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啊，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啊，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嘿，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洪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鬼子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团长，您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啊！
1: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0: 哼。
1: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2: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1: 夸您呢，夸您呢。
0: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0: 走！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6: 哎呦，
5: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6: 哎呦，哎呦呀，哎呦，哎呀，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哎哎，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6: 哎好，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哎，是，
4: 走。
6: 我这枪。
4: 哦。
6: 谢，
1: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7: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0: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7: 团长，
0: 你来做啥子啊？
7: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0: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面，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朋友，割断绳子，快叫车逃命去吧！啊，
1: 团座。
2: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0: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2: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2: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2: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2: 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嗯，
2: 刘红。
0: 哎，
2: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2: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2: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2: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3: 嗯，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2: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2: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2: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2: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2: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2: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哈哈，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2: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2: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0: 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1: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0: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2: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0: 好，说说看。
2: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0: 好，说说你的上策。
3: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4: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0: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6: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9: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

0: 前体验到三四百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

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

0: 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刘大队长，
7: 柜子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7: 高锦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同学们好，
2: 同学好。
1: 公瑾，别录用。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5: 表现不错。
6: 老婆，我升职了。
7: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并不血刃的攻占魏山岛。宋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
1: 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的登上了微山岛。哦，
2: 哼，
3: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2: 司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2: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
3: 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2: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
2: 不得不防啊。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
5: 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嗯，
5: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好，那就这么定了。老爷，
6: 有什么事啊？
5: 说吧。
4: 宋伟先生来了，
5: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7: 进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尾先生是谁呀？
5: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日本商人。松尾先生，请用茶。哎呀，松尾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
0: 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是，
7: 老爷，请坐。啊，哎呀，贤弟有何事情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5: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
5: 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啊，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4: 站住！
0: 是太太，我给他们送杯茶去。哎，
4: 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0: 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不公开身份，
5: 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
5: 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什么行动？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5: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 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

0: 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苏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苏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啊，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你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心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后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0: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1: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0: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1: 就是，
0: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1: 是啊。
0: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1: 是什么？
0: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1: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1: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0: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1: 那个，
0: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1: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2: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1: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哎，崔团长
1: 啊。
0: 咱们就说定了。
1: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3: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4: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5: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4: 老爷在客厅里。
5: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
6: 嗯，
5: 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5: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子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5: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
5: 嗯，
7: 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5: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7: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5: 那好吧。
8: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9: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0: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1: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10: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1: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0: 嫂，方领导，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进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2: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进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0: 好，你说咋调整？
2: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进斋打过交道，我去。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4: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1: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4: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3: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4: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1: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3: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4: 那就多谢你了。
5: 孙团长，
6: 啊，
5: 路上多保重啊！
6: 太白院，我不在岛上，这尾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啊，
5: 你就放心吧。
6: 好。
7: 李副官，
8: 到，
7: 过来一下。
8: 是。团长，
6: 我不在岛上，你给我把它盯紧一点。
0: 盯谁？团长，
6: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8: 晓得，团长。
6: 去吧。
9: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婆，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4: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5: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1: 蓝天，
6: 亮子哥，
1: 你咋来了？哎，
4: 这亮子，车快点。
1: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6: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4: 驾驾。
7: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

0: 大哥，
1: 贤弟来了。
0: 哎呀，来了，
1: 请，来
0: 了，请。
1: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0: 好，
1: 来来来，屋里请。
0: 六大队长来了没有？
1: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0: 好，六大队长，
2: 柜子，别动。
3: 崔团长，幸会呀、啊！
2: 高进仔，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4: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2: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3: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5: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6: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5: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7: 哎呀，行了行了。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5: 行行行，亮子
2: 啊，
5: 再快点。
2: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5: 走你。
8: 大哥在家吗？
4: 他怎么来了？
3: 什么人？
4: 远方的亲戚。
3: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4: 来，关门。
5: 老实点，你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7: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5: 哎，
9: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吉给你们探探路。
7: 嗯，
5: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9: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6: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9: 嗯，放心吧，走。
2: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7: 知道了。
1: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0: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0: 大哥，
1: 嗯，
10: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1: 嗯，
10: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1: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0: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1: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2: 老实点。
1: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去劝，赶快离开这儿。

0: 快走快走。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3: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4: 四位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5: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情况咋样？
6: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6: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7: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6: 是啊，
7: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0: 崔团呢？
1: 让飞虎队就走了。
2: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1: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
0: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3: 走。
0: 彪子，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0: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1: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0: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哎，别忙着，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喜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3: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3: 是。
6: 崔团长，好好养伤。
7: 好的。
3: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8: 那二先生费心了啊。
3: 好，
6: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7: 没问题啊。
8: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9: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哎
6: 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8: 哎，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0: 这么客气干啥？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4: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8: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8: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

0: 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

0: 了，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吃两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吃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吃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5: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4: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5: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性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4: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5: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

0: 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竹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

0: 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1: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意思吗？
0: 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

0: 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有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1: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1: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地锻炼身体，可以有效地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8式，给大家推荐1、3、5，这3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第一式呢，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地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0: 好，这是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三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1: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5式，摇头摆尾去心火。

0: 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的调理心血管。
1: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0: 我们彩色的B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2: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呢？
0: 对，相对安全
2: 啊。
1: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0: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1: 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

0: 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伴胱氨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那批细胞的炎性反应。
1: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藓对、当归组成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1: 像
2: ，还挺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20分钟吧。
1: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力量稍微强一点。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4: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

0: 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2: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3: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1: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1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1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6到8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9月、10月、12月到1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1: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2: 春天的季节呢，

0: 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
1: 嗯，
0: 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嗯，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硬核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腰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
1: 要了，就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 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

0: 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0: 是的。
1: 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换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1: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你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0: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5: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4: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5: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4: 哎，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6: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4: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6: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4: 请讲。
6: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4: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6: 谢谢。
4: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7: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4: 我现在正式宣布，

0: 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1: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2: 严铎不敢，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宋伟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2: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支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2: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严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 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 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4: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3: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4: 哎，咋了？有行动啊？
5: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好。
4: 老洪，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蔚山岛的伪军两。

0: 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大概要多长时间？
1: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那你走吧。我走了。
0: 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你要多保重啊。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
3: 什么宝物？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2: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2: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6: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6: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报告，
0: 怎么进来？哎，坐
9: 上。嗯，哪位是刘宏大队长？
0: 我就是。
9: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6: 到
0: 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6: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9: 哎，
1: 请坐。
9: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10: 啊，
0: 倒点水。
10: 哎，
9: 这个家伙，
10: 小白同志，请喝水。
9: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8: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9: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9: 鲁汉、林中、彭亮、

0: 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1: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0: 黄二喜
1: 啊，我就是啊。
0: 哎呦，听说过。刘红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2: 他就是。哎呀！
3: 白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3: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3: 干吧。
4: 本领姐姐，给。
0: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4: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4: 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得不大生动。
4: 哪两句？
0: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5: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6: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4: 哎，队长挺顺的，
2: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7: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8: 首长好，首长好，
9: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1: 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
10: 就是。
9: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1: 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7: 都对上号了。
0: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9: 哎，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4: 哎，
9: 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1: 啊，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9: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1: 快走，开始了，快！
9: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9: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7: 是，请首长放心。
12: 好，
13: 张司令。
9: 刘队长，
3: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4: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5: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9: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7: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9: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5: 站住！站住！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别跑！
5: 站住！
6: 站住！
3: 你的什么的战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7: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地理好战场，我们发明这一个高级枪，放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好长有弟兄堂，打的鬼子魂飞难丧。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都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忠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7: 真盼着那一天。
6: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哎哎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3: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0: 想要孩子了？
1: 嗯。
0: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1: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0: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1: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0: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1: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3: 小波
2: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4: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5: 想嫂子了？
4: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5: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4: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5: 真的，
4: 一言为定。
6: 哎，哎哎，红哥，
7: 红哥，
6: 你们俩干啥呢？
7: 啊，你看，啊，
6: 黄二姐，哎，
2: 大哥，哎，快快快快，红哥，
6: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6: 啊，
2: 啥事儿？
6: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8: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

0: 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

0: 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哎哎，老崔，
10: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烟毒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以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

0: 似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救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黄二奇
8: 啊，
7: 你咋样？
8: 洪哥，我
7: 行了。小坡，你呢？
9: 我也不行啊。
7: 罗汉，那你讲话。
10: 哎呀，洪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11: 哎，洪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7: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11: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7: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好，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12: 好好准备准备啊。
11: 丁哥准备啊。
10: 丁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11: 嗯，
10: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11: 是啊，
10: 比比俺漂亮，你上啊。
11: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10: 啊？
11: 真的
10: 真的。嗯，
11: 我比她漂亮啊。
13: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地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4: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13: 拿着枪，一只手拿着高耀旗，
1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15: 听人讲啊你！
13: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6: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10: 林哥，
16: 我们
10: 一会儿就该你了，
13: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0: 我的话讲完了。
1: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2: 林哥，该你了，快点，快点。
3: 我，
2: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3: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2: 林珠啊，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
3: 你
4: 林珠，
3: 你
4: 上上快上上啊上啊！上啊
5: 我看林哥要坏醋，
2: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5: 你
2: 去，
5: 林珠去。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纳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想亮子了吧？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你个死逆子！

0: 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1: 咱们去开门。冯大爷，
0: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1: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0: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1: 给大爷，别烫着了。
0: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1: 真的？哎，大爷，

0: 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1: 彭亮。
0: 啊。
1: 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0: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0: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3: 哎，嫂子，咱俩换啊。
0: 这东西能换啊？
3: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给他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4: 微山湖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5: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4: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5: 是，知道。哎，政委，你看，
4: 你还不快过去啊？
5: 是，张司令，走吧。
4: 啊，好。
0: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
1: 哎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

0: 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0: 你效什么力？
2: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0: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0: 英姿，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0: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啊
3: 啊！村长，村长，
4: 给村长拿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你们一定会找到我的，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3: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5: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4: 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0: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1: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2: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0: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2: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0: 哎，
2: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0: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2: 嗯，
0: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2: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条枪。
0: 是啊，
2: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0: 啊。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2: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0: 啊，
2: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0: 嗯，
2: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0: 嗯，行。
3: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1: 是，而且很快。
3: 去，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1: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3: 这
1: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3: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1: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3: 杀我？
1: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好，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6: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7: 是呀，是呀。
4: 那微山岛上的严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2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 可是不认人。

这么多好东西，啊！快多弄他点，好好扔点。好，四哥，有鬼子，走，快走！快走！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往这跑点儿，往那边跑，快点，往那边跑，往那边跑，
1: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2: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喽？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2: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哎，
2: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到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

0: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
0: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入刘红的伙。
1: 真的？嗯，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

0: 啊，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

0: 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晴，24到34摄氏度。德州晴，20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菏泽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转阴，17到31度。济宁多云转阴，20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5到31度。日照晴转阴，14到24度。青岛晴，14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4到21度。潍坊晴转阴，18到31度。

0: 淄博晴，20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东营晴，18到31度；济南晴，24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
3: 我弄好了，
4: 开机下布。
5: 下布。
6: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7: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8: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9: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0: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子月，子月，子月，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银兵包围了，抵抗没有用。啊！
0: 子月，你要挺住。
2: 杀！
0: 子月，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行，报仇，
3: 对，
4: 准备报仇，
3: 走，
4: 报仇。
3: 兰妮儿，
5: 亮子，
3: 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6: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3: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6: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3: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5: 六子哥，咱们走。
3: 走，
4: 兰妮儿，
3: 你不能去。
6: 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3: 师兄，
4: 六哥，
3: 听我话，跟我回去。
6: 放开，你放开我，
3: 兰妮儿。
4: 你放开我彭亮，
7: 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3: 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
6: 你就得听我的，
3: 放开我，
6: 拉着他，
3: 放开我，
6: 站住，
4: 站住，
3: 彭亮，
6: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
3: 放下，
4: 放开我，
3: 站住，
6: 站住，
3: 彭亮，
6: 你把男人给我放下，
3: 放下，
6: 红
4: 哥，
3: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我，红哥。
4: 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咱们先动静啊！
6: 就是啊，
4: 为什么？
6: 就是啊！
4: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这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
8: 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9: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8: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
10: 政委这两天教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好，我等。
11: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12: 带上了。啊。
10: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2: 你这要干啥去？啊，
10: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啊，
12: 去紫竹院干什么？
10: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她。我担心她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她。
12: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10: 静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12: 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10: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12: 哎，红杏儿。
10: 嗯。
12: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10: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12: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样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

0: 是跟我说呀，子瑜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子瑜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1: 子玉也不在了。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到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

0: 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2: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2: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2: 没问题，他还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嗯，这就是这里，有戏。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值班，我得睡觉。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你，这是太乙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只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4: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

0: 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0: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2: 政委，这就是张哥。
1: 对，
2: 啊，你好，
0: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2: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2: 来啊，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2: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
2: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哦，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2: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2: 太好了。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2: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2: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2: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哎哎，躺上来。哎哎，这
4: 老林呐，
5: 哎，
4: 帮个忙，哎，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哎，
5: 这
6: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7: 我这张是晚上，
2: 我这是十点。
6: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

0: 脸。
1: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0: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1: 好啊，
2: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1: 好，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
3: 乡亲们，
4: 要开什么会啊？
3: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5: 真是啊！
3: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2: 你说，
6: 什么办法呀？
0: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2: 奖励这么多，
0: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7: 这可好。
8: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0: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2: 好，
8: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太难了，
9: 那可不。
10: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1: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0: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2: 啊，对，应该帮一帮的。
10: 对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3: 好，
3: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4: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快点啊，那边那边，我们都快点啊，
1: 老胡，哎，老胡，
2: 没问题。
3: 政委，
1: 大伙，
3: 东西都准备好了。
1: 老胡，
3: 老胡，
4: 没问题。
1: 政委，
3: 大伙，
1: 张总，
3: 东西都准备好了。老胡，
1: 请。
3: 怎么样？
1: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3: 太好了，
1: 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5: 你们几个，
1: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3: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0: 谁？
1: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6: 小田中，
1: 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3: 你看看，你看看，
1: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呵，
3: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1: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0: 嗯，
6: 是。
1: 走，
3: 走。
6: 喂，是冈村队长吗？
7: 嗨，
6: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来使劲啊！来，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
2: 啊。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
2: 嗯？
0: 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3: 那个小鬼子吧，
4: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3: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5: 啊，你是日本人呐？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4: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7: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

0: 躺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1: 老红，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
2: ？AI 知道答案。 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 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

0: 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而且再也不会因血糖问题而不敢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3: 我得了糖尿病多少年呢，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啊，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就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所设计的，它采用的是下沉式利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从我得糖尿病之后，我是米饭不敢吃，面条不敢吃，这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多吃一口米饭我都要赶紧去测测血糖，就怕血糖高了。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阿甘，太爷，
1: 嗨，
2: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1: 嗨，
3: 嗨，
1: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0: 好，我尽力吧。
1: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0: 油装多少条啊？15条。
1: 啊，
0: 等一下吧。
1: 那个张装多少条？
4: 18。
0: 张装18条啊。李装呢？
4: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了，还一个小时啊！别记错了啊！村庄呢？19条。
1: 鸭庄呢？20条。
2: 张站长，弟弟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7: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8: 朱部长，让各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9: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8: 好，
9: 来，锤子给我。
10: 长兰，什么时候的修好？
9: 快了。
6: 哎，你弟，快快递！
9: 好，别急，别急。
6: 怎么搞的嘛？
10: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10: 休息。哦，渣渣你好，来
3: 试试吧，
10: 把衣服都换上。
6: 哎，试车，快递。
11: 沙沟站通电话，
12: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0: 休息。
13: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赏。
3: 这是我分内的事。
13: 大大的好。
6: 开车，
14: 等等。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6: 他没有这种权利。
14: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6: 摘掉三节闷罐车，
14: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

0: 准备，准备了，准备，
1: 准备了，
0: 快点啊！
1: 准备。

0: 最后三件无声的患者，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每张兰说的那三件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
1: 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在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那叫快隐蔽，快
1: 隐蔽，
3: 快
0: 快
3: 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
3: 查
2: 不到，
3: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一点消息
3: 咋整？
4: 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大队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3: 大队长。
0: 兄弟们，卸车，
1: 好，
3: 走。
4: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临城。

0: 快点，政委，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1: 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么多军服打扮，
1: 装上。
0: 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0: 来。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天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翻车箱了！我自杀，放火烧了！好，快点！你们带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放
2: 心，喝点酒。
4: 来，我两管。
2: 好，两个。
5: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2: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5: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
2: 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5: 哎呀，很多很多呀。
2: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6: 装船，快点啊！来来，放到这上去，
7: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全走！
8: 走了，快点！
9: 这边啊，快点啊！
10: 行，你们呢？
6: 快点！
10: 来来来，
6: 请回去，
10: 请回去。
6: 来，
10: 您，
6: 您，您，您，您，您，
11: 田中
12: 到，
11: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2: 是。
13: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1: 是啊。
14: 装完了吗？
2: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1: 准备出发。哎，快走。
2: 走。
7: 上船，发船了。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遮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遮，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3: 进来。
4: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2: 是，冈村少佐。
5: 啥？少了误捆布？你坐下说。
6: 这船布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7: 这船布是哪个中队负责？
6: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5: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6: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7: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5: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7: 老洪，嗯，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威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5: 王强，
6: 嗯，
5: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6: 好。
2: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8: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2: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8: 严团长。 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2: 告诉你。
0: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6: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无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9: 哎呀，真是，
10: 你说呢？你说这事儿就怎么回事？
9: 咱们这数的好好的。
10: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11: 怎么干这种事儿？
12: 太不像话了，
10: 真是。
9: 哎，我就说嘛，这事
12: 你说，这可能是你干的吗？啊，
11: 丢尽，
9: 对对对，是不尽，
10: 缺德，
9: 真丢尽了，
10: 真
9: 缺
10: 德，
9: 真
10: 缺
12: 德。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13: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2: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练枪去。
14: 来来来，走
15: 走
14: 走
15: 吧走吧。
14: 哎，
15: 真
14: 是
15: 玩意
14: 儿，哎，真是丢了。
13: 哎，二娃，
16: 走走走走走。
6: 亮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2: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6: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2: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6: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2: 哎，
6: 注意点脾气，
12: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7: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0: 这里情况的有。
17: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8: 队长是在李庄。
17: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12: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3: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1: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内传部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呢，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0: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放这儿。哎，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些你的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3: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4: 太君，
3: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3: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4: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5: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3: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太君，您看吧，这
7: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9: 下步。
10: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8: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1: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2: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幕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7: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6: 枪我先替你收着。
7: 好啊，你耍我。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5-8955。

0: 400865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7: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0: 我们就完。
1: 人家夏茂特征，你没听错，没错。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2: 听清了。
1: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
3: 小张，
1: 到，
3: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1: 是。
3: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4: 行，你去叫他。好。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早啊！队长等着呢。
5: 哎，来了。
1: 废疯了他不可！
6: 干啥了你？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1: 回来，
6: 你想开你冷静点！
1: 想开，彭亮，
6: 想干啥呢你？
1: 你冷静点好不好？
6: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
1: 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疯了，他不可！
6: 彭亮，你冷静点，
1: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放手！你还嫌事儿不乱吗？哼！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
3: 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7: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8: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
7: 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好吧。
8: 娘子。 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训为主。嗯、啊，
5: 大队长，
1: 咋回事啊？
5: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3: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0: 我走了。
1: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2: 哎，
3: 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2: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1: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4: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
1: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4: 哎，
5: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6: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5: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6: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5: 是，格杀勿论。

0: 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1: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0: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1: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0: 哎，行行行行。
2: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0: 你是谁？
2: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0: 是你，哎，
2: 二爷，小心走火。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哼，
2: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0: 你想干什么？
2: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0: 随便。嗯，
3: 小二，
4: 哎，
1: 这位爷有何吩咐？
3: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1: 是。
5: 啊，您慢走。啊，请多包涵。
0: 好了，
5: 好
0: 了，
5: 好。
2: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0: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2: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0: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2: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0: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2: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0: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2: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0: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2: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0: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果然有些胆识。

0: 二系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嘿，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
1: 碰上的。八嘎！
2: 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哼，这些人死都不怕。 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
0: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2: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0: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1: 哎，
0: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2: 是，老爷，
0: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

0: 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1: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0: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1: 儿媳啊，你说吧。
3: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4: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3: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4: 啊。
3: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5: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0: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5: 哦，好好，就。就
6: 来，披上。
0: 妈，妈，好。
4: 坏了，
6: 怎么了？
4: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6: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4: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7: 好嘞。
6: 哎呦，你别去了。
4: 没事，
6: 你回来呀。你。
4: 我马上就回来。
6: 你早点回来啊。
4: 哎。
8: 海牙公。
9: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
0: 你的人是他吗？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

哦，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小心！
1: 哎，

0: 皇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多谢太君在位。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皇儿玺，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边等着呢。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1: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皇儿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3: 嗨，
0: 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皇儿，它属于你了。哦，
4: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太君，啊，皇儿，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5: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长览，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5: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呢。
0: 那刘洪呢？
5: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

0: 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0: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0: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0: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他。
2: 不可以。哎，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太君，前面就是苗庄。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

0: 再次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

0: 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田六子，
2: 高景斋在哪儿？快说。
1: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3: 你是谁啊？
1: 我是李九的妹妹。
3: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方林嫂，啊，来，把这个拿上，哦，拿上，一定要小心点。啊。哎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0: 拉弦儿，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宋伟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伟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去邢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
4: 射击。

0: 愁啊，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楼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5: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对，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
2: 龙汉，同志们俩集合作用。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要装。

被鬼子包围了，我的郝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辉，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霍，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出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好，
1: 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亮子哥，亮子哥，
0: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1: 亮子哥。
0: 大队长，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
1: 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3: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1: 哎呦，你要干什么？
0: 放开！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 我告诉你啊，
1: 哎，
0: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

红星，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

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芝姐，兰妮儿，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静斋报仇。
2: 洪信姐会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1: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洪信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1: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2: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跟子玉姐过生日？
2: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 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
4: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3: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1: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2: 夫人，
1: 叫你放你就放。
2: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1: 你给我住嘴！
2: 把枪放下。
3: 拿来吧，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
4: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4: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1: 走，
3: 走，
4: 走。
3: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
5: 那是。
3: 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兰妮姐，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
5: 你上那边干啥？是啊，
6: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6: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6: 哎，
3: 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6: 哎。
7: 六子哥，嗯，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静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她。啊，
8: 好，那你小心点。
7: 你放心吧。啊，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 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

0: 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1: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2: 队长，饭送来了
1: 啊，让他进来。
2: 哎，进来。
1: 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3: 不管你怎么说，
1: 给我打。
2: 是。
0: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2: 哎，不能，不能。哼。
1: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哎呀，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2: 是。
1: 快去呀！
2: 快走。
0: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陵妹妹，
0: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呀？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0: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0: 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5: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0: 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5: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6: 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6: 啊，那夫人呢？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
1: 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0: 你
1: 嗯，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炯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炯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0: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上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临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
4: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

0: 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2: 下步。
13: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4: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5: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战罚站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

0: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1: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2: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那就是我。啊！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8: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7: 再看我，
6: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11: 再看
10: 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12: 躲开，快给我闪开。
13: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14: 注意安全。
7: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谜底，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谜底，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

0: 夫人不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阎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1: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0: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瑜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2: 靠边，
3: 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红杏，紫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紫月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0: 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1: 是
3: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
3: 救火！快
2: 救火呀！
3: 快救火！
2: 快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夺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回来了，
3: 小心！
2: 哎呀，
4: 政委，
3: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就是，
3: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7: 对呀，谁伺候你啊？
3: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

0: 过来。
1: 哎，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0: 如果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1: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2: 政委，
1: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
3: 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宗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冈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2: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2: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2: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

0: 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2: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了。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2: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2: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2: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2: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笑>长尊队长，不认识我们了？儿童，算你们狡猾。<笑>金山先生还好吧？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八哥。
1: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联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2: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洪吧？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 狡猾的，<笑>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2: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溜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1: 这怎么打呀？
0: 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2: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0: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1: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2: 亚兹拉姆要给福达扎路哟。
1: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3: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0: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4: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1: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5: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啊！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6: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5: 你给！哎，你快拿了！你拿了！你快！你来！你。
7: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5: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1: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3: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哎，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

0: 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他，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1: 指挥官阁下。 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2: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3: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
2: 老洪，
3: 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2: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1: 两条线。
2: 对对，王强。
1: 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临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政委，大队长，
2: 朱保长，啥事儿？
1: 敌人又下帖子了。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嘛。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
1: 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阁下，
4: 是想考我？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
1: 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忘记那动人的歌。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行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6: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 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
7: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8: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0: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8: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慈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0: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3: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4: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5: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7: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7: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5: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6: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5: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4: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5: 那你就说说看。
4: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5: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4: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 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5: 那你们的条件呢？
4: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5: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4: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5: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4: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5: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6: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7: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6: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4: 一介武夫。
6: 嗯？你说什么？
4: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6: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啊，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4: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6: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4: 林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快起来！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
2: 好，撤！
0: 快，走！
1: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

0: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1: 这
0: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2: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0: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2: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2: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彭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州煮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2: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4: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3: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3: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办，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5: 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6: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5: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7: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6: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5: 哎，谢谢大队长。
6: 大伙多喝点啊。
5: 来，
8: 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9: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8: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9: 我
10: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8: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9: 行，就按你说的来。
7: 来，打个赌，
11: 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赌，打

0: 钢神经！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0: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1: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2: 好。
1: 书记，
2: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1: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2: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说的对，
2: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1: 政委，你放心吧。
2: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矿。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乖啊。嗯。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兄弟，出啥事了？
3: 听说临城啥工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0: 嗯。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7: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

0: 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1: 严独，黑木小队长，
2: 在，
1: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2: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啊！
3: 好，
4: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5: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2: 没错。
5: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6: 哎，来来来，
7: 哎，那边那边，
6: 队长，
7: 马上点啊！哎，二，哎，哎，哎，
4: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8: 陆哥，忙你的去吧。
6: 快点，
7: 好，
6: 来，
7: 来，好，那边那边，
6: 这儿练地图。

0: 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嗯，
2: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0: 知道了，大队副，
3: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大师傅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4: 大师傅，
0: 大队副，
4: 快点啊！
0: 大师傅，
4: 快点，
0: 咱队副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
5: 上次节不车留下的鬼子军符，我看烧了算了。
6: 咦，鬼子军装降不及这手，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好。
5: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哎，去，快！
6: 周三叔，
5: 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6: 哎，这不，
5: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6: 哎，
5: 来来来，快快快快！
6: 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走，
7: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6: 我自己能行啊。

去，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哎。

0: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过来，哎，给我也疼。没有了。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出去！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生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洪哥，贵敌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洪哥，碰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西城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报仇，
6: 报
7: 仇，
6: 报仇。
8: 老洪，
9: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0: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1: 在，
10: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2: 全体集合，
13: 全体集合，
14: 快点，
15: 快，
14: 快
15: 点，快点，快，快，集合，快，
10: 还愣着干啥？执行命令。
16: 是，
17: 是。
2: 老胡，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0: 可以，行，走。
18: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9: 冈村队长，
20: 嘿，
19: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20: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19: 嗯。

0: 兄。
1: 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去。
2: 哇嘞哇嘞哇！微山西马，我说啥是路走，没去哪里打带上去带的。哇嘞哇嘞哇！微山西马，我说啥是路走，没去哪里打带上去带的。不过 AK， 不过 AK，
3: 倒开，走进来，
4: 撤。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

0: 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

0: 一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如果你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5: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而且再也不会因血糖问题而不敢吃米饭了。
8: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4: 我得了糖尿病多少年呢，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8: 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就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所设计的。它采用的是下沉式利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9: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从我得糖尿病之后，我是米饭不敢吃，面条不敢吃，这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多吃一口米饭我都要赶紧去测测血糖，就怕血糖高了。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8: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接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1: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0: 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伤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
2: 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3: 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大染坊》
4: 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进，你别录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让土豆不再土，让炸鸡香入骨。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爱西园重塑年轻态 SPA 新体验。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他乡。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
3: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红墙国医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院长吴景东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4: 铁峰好。
5: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3: 接下来为大家请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我们的美食品鉴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你好。
6: 铁峰好，吴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我叫王振华。
3: 今天给大家做点什么呀，吴老师？
6: 那个吴院长这几天，你看你一直在聊，铁峰老师也在那儿气我，说你们这次出去又在九华山是吧？吃那个素斋，吴院长又学了好几道这个素斋的这个美食，都是啥呀？你们别老吊我胃口行不行啊？
5: 我跟你讲说啊，一大桌子菜，
6: 哎呀妈，还是馋我，
5: 全是素的
6: 啊，是素啊，都是素的。
3: 这话怎么不馋啊？啊，素斋不好吃，
5: 那是相当好吃啊！
6: 你看素斋，这铁峰就是形容给他能好吃的，
5: 那不光行好看呢。哎呦，我都没法说了。
6: 不是你这样，
5: 这是太好吃了。
6: 那个吴老师，您挑一个您印象最深的，这感觉最好吃的，又对这个人的健康有益的，那是什么？
5: 那
6: 挑重点。
5: 那我就给你说一说，我今天给家人们准备的一道菜啊，也是我们在这个九华山啊吃这次素斋时候的其中的一道菜。
6: 什么菜？
5: 黄精蒸南瓜。啊，
6: 南瓜，南瓜是不是就那倭瓜？
5: 对，倭瓜。
6: 那不能好吃。
5: 那我们黑龙江人叫倭瓜
6: 啊，叫倭瓜，那不能好吃啊！你是不是？
5: 我不爱吃。
6: 你看那个卖倭瓜的，他都打着栗子的腕儿，往外卖，对不对？是吧？
3: 我不爱吃倭瓜是因为啥呢？小时候吃够够的。
6: 是，完了，你看那卖倭瓜都是栗子味儿的棉老倭瓜，他得说他是栗子味儿。
5: 我这个就都改完刀了，准备好了。这个南瓜呢，在我们东北，在我们黑龙江叫倭瓜。
6: 对，倭瓜就是南瓜。
5: 选倭瓜的时候啊，我们要选这种就是偏面一些的。就是现在我们市场上卖的这个南瓜呀，有点稀甜为主的比较多，这种干面的少，所以呢，尽量选这种偏干面的，也就是这个偏粉的这种。
6: 明白。
5: 用200克切成呢，3厘米左右的方块。这个块相对大一点的话，升糖的速度也慢。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泡完之后蒸好的黄精
6: 啊，这也用蒸是吧？
5: 对对，这个黄精啊，我们取30克，然后呢，先给它泡好，这么咱们做前两样食品的时候，咱不也说了吗？先要给它泡好，泡好之后洗净，搁上水之后，我们就蒸，
3: 蒸鸡蛋糕一样蒸的，
5: 对，蒸30分钟左右，搁上水蒸啊，你看这就出水了，对对对，这个水一会儿有用，黄精也有用。
6: 那些东西是什么呀？
5: 这个呢，坚果碎
6: 啊，有核桃，
3: 有榛子，
5: 榛子，这些。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肉桂粉
6: 啊，肉桂粉
5: ，肉桂粉，
3: 我做酱牛肉用的
6: 肉桂。
5: 哎，对对对，我们做的时候呢，这个窝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把这个切完片这个黄精蒸好的，哎，给它摆在上面。
6: 哦，还挺好看。哎，
3: 我跟你说，振华哥，素菜你怎么整？

0: 不能喊
1: 是，
0: 也不窝窝，我主要是指窝，
1: 对，就那对
0: 小时候吃
1: 对吧？你看你们卖窝窝，他就没有说买窝窝吧，是吧？栗子味儿的，他没有说那得是不是？你买栗子吧，老窝窝味儿的，他就没有，是吧？但是五元这么一摆，还真我还真有点食欲了。
2: 咱们把这个水儿、剩下的水儿给它浇上，哎，
3: 来，还剩一块。摆在这块里，
2: 正好。
3: 哎，这块没有。我这强迫症是吧？
2: 好，
3: 那给您接过来。
2: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用一点儿肉桂粉。
3: 哎，我做酱牛肉用过肉桂粉，香啊！
1: 有肉桂就香是吧？
3: 那搁这里起啥作用？
1: 你素菜吗？里头这有点肉桂吗？要不一点肉都没有。
0: 你也想有点肉味儿？
2: 这个田峰问了，这个肉桂有什么作用呢？
1: 对呀，
2: 肉桂这一小撮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调整血压血糖。
0: 我认为它主要任务就是解馋。
2: 而且你说那是增香。增加香气
3: 啊，对呀、啊，
2: 它本身也有调节血压和血糖的，
3: 好，对，完事儿了，
1: 这上锅。

0: 熟了。
1: 对，
2: 那个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像你说的，盖帘上蒸的东西没有地瓜。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地方不产地瓜。
1: 对对，但是您老家那儿不产，
2: 产土豆。
1: 对，
2: 所以我们蒸的东西，倭瓜、胡萝卜、
1: 土豆、
2: 土豆，还有甜菜，知道吗？甜疙瘩、
1: 甜疙瘩、甜疙瘩，
2: 就做糖的一种。
1: 做糖的，对，
2: 哎，一蒸，挑好的吃，味道不好的就扔到猪食里就喂猪了，然后有的时候也用小米啊，或者是你说的那个玉米啊，做南瓜粥。
1: 南瓜粥，对，
2: 就是充当主食。
1: 哎，但是前些日子可不一样啊，前些日子我一个朋友请我吃饭，我就是糖尿病，但是我特别喜欢吃甜的，他给我点了一道，就喝着特别糯，特别甜，这金黄金黄的。后来我喝完，我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南瓜熬的，就是南瓜粥。哎，现在特别好。
0: 你看，就说糖不好的人呢，吃南瓜有好处
1: 啊，
0: 他升糖指数低。哎，就你要是一直吃南瓜的话，血糖不会一下上来。
2: 对对，现在这做点什么南瓜饼啊，蒸花卷啊，蒸馒头啊，都往里把南瓜掺里嘛。现在这个南瓜的用处也很多很多了。不像我小的时候家里吃南瓜很单一的几种。
1: 是
0: 啊。
2: 这回咱就蒸熟了，看一查，哎，熟了，
1: 哎呦，
2: 熟了吧？
1: 熟了，
2: 正好这个火候，然后咱把这个坚果脆，往上撒一撒，实际就是借这个，
0: 这碘缀啊，还是有，
2: 也有啊，这是蛋白呀，
0: 啊，优质蛋白，
2: 对，好，哎，拿碗拿筷，
0: 哎，
2: 你们得尝啊。
0: 你看我这吃这个我就不积极，想不起拿碗筷来，你说这
2: 而且呀，这回我不给你俩分，自己夹。
1: 哎，
2: 这
1: 是
2: 享受享受这个取美食的过程。
1: 自己夹可以挑大的，我来这块。
0: 挑大的，我挑小的。
2: 是咱们代代相传的生存技，它不娇贵，但是呢，它耐存。储存起来比较方便。
0: 对，
2: 在贫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给人那是踏实的温暖呢。
0: 那倒是。
2: 就像咱们北方人的性格一样，外表粗，内心温热，经得住风霜，也守得住平凡日子里的那点甜。
0: 哎呀，这你看，在吴老师一说，这倭瓜这么好，
1: 哎呀，诗情画意啊！
0: 我得给这倭瓜道歉，
1: 甘甜如蜜啊，
2: 是吧？我跟你说，这利用黄金水，这个含有的黄金多糖，我说了四大作用，对不对？然后呢，对咱们糖尿病患者那是有帮助的。
0: 这黄金你吃了吗？
1: 我没舍得吃呢，
0: 这
1: 我说好东西留在肚子
2: 里，我告诉你们哈，它可以辅助降血糖。那什么机制呢？黄金多糖就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体，你这总讲的，
0: 你看体重超过180斤很难减肥，
2: 而且能促进呢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就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0: 对，这胰岛素抵抗其实
2: 第二呢，黄金多糖啊，它能够激活胰岛素的信号通路，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效果，尤其对二型糖尿病常见的那个外周组织胰岛素的抵抗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0: 这个吴老师说的胰岛素抵抗啊，大家可得注意啊。这人体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你体重超过180了，就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
2: 对，
0: 这时候再减肥难度可大了。要怎么办？要多吃倭瓜。我到底哪伙的？
2: 咱说了，保护胰岛的贝塔细胞，糖尿病的进展过程当中啊，胰岛的贝塔细胞是常受损的。黄金多糖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它就能够减轻细胞的损伤，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功能。再一个呢，抗氧化与抗炎，糖尿病患者呢普遍存在慢性氧化应激和炎症，黄金多糖呢能够清除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有助于预防各种并发症。
0: 我再多句嘴啊，正华哥，我跟你说啊，现在有研究证明什么呢？所有的人类健康问题都跟炎症有关。
2: 对，最近我也看着这个说法，
1: 但是我不明白啊，吴院，那你刚才。

0: 这个红景，
1: 嗯，
0: 这个倭瓜，我都说那个肉桂搁里头是啥意思？
2: 铁峰不说调味吗？
0: 嗯，
2: 那是其中的一个功能。
0: 啊、嗯、啊。
2: 另外呢，肉桂有助于提高啊胰岛素的敏感性，
0: 嗯，
2: 是糖尿病食疗的推荐香料。
1: 啊，
3: 就是今天您蒸那倭瓜，全是为了血糖异常的人准备的。
0: 那坚果就是胃好吃吗？
2: 坚果它是优质脂肪和蛋白质，能够显著地延缓胃排空，降低整餐的血糖反应。挣钱我也说了，咱们南瓜块稍稍大一点，它也能降低血糖的提升速度。
3: 哦，这切大块比切小块好呗。
2: 对对对对。
3: 哎呀，你看这全是说道。
2: 再一个就是咱们吃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事情？一般我们这个吃菜的顺序啊，家人们也要记得，先吃蔬菜。一上桌嘛，我们要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蛋白质包括啥？蛋类，肉，豆制品呢、最后咱们再吃咱们蒸好的这个黄金蒸南瓜。
3: 为什么呀？
2: 这个顺序啊，就像海绵一样啊，缓冲血糖啊。因为黄金蒸南瓜它属于主食啊，它是主食的一部分。
0: 哦，
2: 它不是一道菜了。
0: 啊、哦、啊，这是主食，
2: 主食的一部分。
0: 嗯，我明白。就是吴院说的，上桌先吃青菜，
2: 对，
0: 是吧？然后再吃那些荤菜，最后啊蛋白质、
3: 哎，
0: 我说错了啊，蛋白质
3: 没错，
0: 然后再吃这个，是吧？
3: 但是我想说的是，正方哥，您倒早说呀！
0: 不是，原来
3: 我吃南瓜，我都吃下去了。
0: 就是原来
2: 没关系，吃了两份南瓜，你就相当于它代替了等量的主食，比如说相当于等量的馒头，或者是相当于等量的面条和米饭
3: 了。妥了，今晚我不吃饭了，不吃主食了。是吧？
0: 那我一会儿还得来。
2: 而且还建议家人们在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后，再进行散步，可以轻微的活动，更有助于平缓餐后血糖。
3: 好嘞，正方哥
0: 啊，
3: 吃完这些，咱俩不但不吃晚饭，咱俩还得出去跑去，
2: 散步。所以说呀、食疗贵在坚持和搭配。希望这个方子能够为屏幕前的家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呢添一份助力，也让南瓜这类传统而朴素的食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焕发滋养生命的光彩。
0: 哎呀，我真的感谢啊，感谢吴老师的详细讲解。今天我真是受益匪浅啊，既学了做菜，又懂了养生，还勾起了很多童年的回忆。
3: 对，我呀，其实有很多童年的回忆在哪儿呢？我得跟吴老师解释一下。我不是说我就一点窝瓜都不能吃
0: 啊，
3: 我可以吃地瓜，我现在就能吃红薯，我就能吃。为啥？它能烤吃，烤吃香啊，对不对？土豆也能吃，烤着吃香啊，对吧？这南瓜都蒸着吃，它蒸着吃东西就不那么香。
0: 但是今天吃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3: 它加了肉桂，加了黄精，
0: 对，
3: 哎，加了坚果，它是一调完之后确实好吃，
0: 特别好。
3: 这个养生啊，不仅仅食材要搭配的好，关键是你得把它做得好吃，
0: 对，
3: 这样才能够给我们这些平凡人持续坚持的动力。不然这个东西太难吃，它坚持不下去，对吧？所以啊，还真就得感谢吴老师，感谢我们美食品鉴官振华老师。家人们，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各种问题，您随时都可以拨打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来找我们，吴老师会给您耐心的解答问题。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先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家人们的留言。
4: 今天这位微友啊，看啊，首先这叫暖心妈妈，
0: 这名字好哈
4: 啊，哎呀，写的可真诚了。那个，我给你念念啊。
0: 好，
4: 吴老师、振华老师，你们好。我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休的小学教师。年轻时呢，拼命的工作啊，带班备课、管孩子，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这两年明显感觉电不够用了。每天呢，明明什么都没干，就觉得累，话也不想说，上楼梯都喘，手脚总是冰凉。周末呢，想

0: 哎，孙子去公园玩一玩，走一会儿就腿软，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说吴老师啊，我一直都在看您的节目，特别喜欢听您讲中医养生，尤其是今天讲的黄精，我很感兴趣。您说它能补气养阴，就像给身体充电。我现在不光想调理身体，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想学一学怎么把药材和菜相结合，这样既养生又美味。要是哪天有机会啊，我想和振华老师和铁峰一起，咱们做做美食，聊聊养生，那该多好啊。
1: 是。
0: 还有啊，我听您说运动很重要，但我总是没有力气运动。要是咱们节目能够组织一次养生徒步，去山里走一走，认识认识草药，比如说找一找野生的黄精长啥样，那该多有意思啊。
1: 有意思。我得争取。
0: 你说他呢，说我呢。我现在我不行，我敏感了，我敏感了啊。哎，这事儿真的是很有意思，对吧？这个想法很好啊。他说我现在就盼着身体能好起来，有力气去旅游去运动，重新感受生活的热闹。吴老师，您说我这愿望能实现吗？
1: 能实现吗？
2: 听得出来哈，这是一位热爱生活有情趣的人。
1: 这吴老师，咱今天讲的这个黄精蒸南瓜，是不是也特别适合他呀？
2: 没错，这道黄精蒸南瓜可以温和滋润，不易上火，尤其适合脾胃功能偏弱、虚不受补的体质。其口感软糯甘甜，老人、孩子皆宜。让养生自然地融入日常的饮食当中，所以啊，适合这位朋友。
0: 我有个建议，振华哥啊，让我们这位老师啊，先从黄精开始，先把底子补一补。你得等手脚有热乎气儿，走路有劲儿了，咱们再研究出去徒步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哎，生活有盼头，身体才有动力好起来。哎，
2: 正是这个道理，养生先养心。你有这么积极的心态，身体呀，一定会给你好的回应。
0: 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啊。哎呀，这是个语音留言呐。这是一个60多岁的大姐，叫安康世福，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2: 好。
3: 哎，吴老师、铁峰，你们好。我每期都看你的节目，这个心里吧也特别信赖你。我呢就是经常在节目里看到，就是你耐心的帮大家分析哈，然后还给出那个调理方法，我真的是打心里眼里特别羡慕。我也特别需要你的帮助吧。就是也想那个请你也给我指个方向。就是像我这样的情况，平时该怎么养哈。就是有没有适合那个长期用的这个调理方子。这不我听那个老姐妹们说了，她说那个黄精啊对这个血糖好，还能这个缓解这些那个口渴呀乏力啥的。我就这不到处打听了嘛，我也想找点那个好的黄精哈。市场上吧，有的说是那个降糖黄精，完了有的呢又说是那个野生大黄精，完了价格还不便宜。但是你说我主要是我也不知道哪个真有用啊，你说又怕白花钱，完了又怕耽误事儿。所以那个吴老师，我信任您，我该怎么选，就是怎么用哈，求您那个给我也指条明路。
2: 这位朋友啊，你先别慌，你提出的这些问题非常关键，咱们一个一个说。现代研究证实了哈，黄精多糖这些成分有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而从中医理论看，它补气养阴的功效正好针对糖尿病气阴两虚这个核心机制，它能生肌止渴，缓解你那种干燥的感觉，能补益气血，改善乏力，还能通过补益肝肾来明目，通过滋养血脉来缓解麻木。
1: 也就是说，这个黄精从这个调理身体内环境的这个角度来辅助改善糖尿病的一些症状。
2: 正是，它不能代替降糖药， 它是你正规治疗的好帮手。关于怎么选，第一，不要迷信那些夸大宣传什么特效降糖的产品。黄精啊是调理品，不是降糖药。第二，要选制黄精，也就是经过九蒸九晒的，药效更平和，滋而不腻，更适合你长期虚损兼有瘀滞的体质，不容易碍胃。生黄精呢，它偏凉，而且呢滋腻，不适合。第三呢，要看质地，选那种个大又质肥厚，颜色乌黑油润，口感甘甜黏糯的，这样的有效成分含量啊它高。
1: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2: 给你一个安全温和的用法哈。
1: 好，
2: 制黄精10到15克，提前用水泡一碗，让它呀变软，第二天早上连浸泡的水一起加入一小把燕麦或者是糙米，给它煮成粥当早餐。黄精甘甜呢，融入到粥里，那味道很好。当然了，咱们前两天说的小米粥也行。这个方法它能够健脾养胃、益气养阴，慢慢调理。同时，你一定要继续监测血糖，按时服用医生开的药，千万不能自行减药。
1: 大姐啊，记住没？黄精是辅助，是调理，主食还是咱们的药物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对，我就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吴老师教给大家的是中医养生的治理最核心的东西。为什么一再强调黄精是辅助？
1: 对，
4: 你不能用它代替降糖药。因为中医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什么？怎么让人不得病。他不是说等你这边就病得不行了上去抢救，他能不能能，但这不是他提倡的。我们今天就吴老师教大家用黄精做菜，也是遵循这个想法，坚持用，不得病，别出事儿，别走到绝路上去，是不是吴老师？
2: 铁峰说的对。这位朋友还要注意什么呢？控制饮食，适当的做一些舒缓运动，比如说散步。黄精配合这些，就像给干枯的田地浇水又松土，这才能慢慢改善你的口渴呀、乏力呀、视力模糊这些土地干旱的信号。手脚麻木那是脉络不通，除了用黄精滋养，平时呢多用温水泡脚，这个轻轻地按摩按摩腿脚，促进血液循环。
4: 关键是我觉得哈，正华哥哈，就是咱们跟高人做朋友，与高人为伍，为什么？提高自己的认知。就血糖管理这个事儿，我都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家我舅舅，我大舅吴老师，您知道我大舅也是国医大师，过这年98了，他50多岁的时候就糖尿病，什么事儿都没有，就血糖管理特别好，一切都是预防，这就是典型的中医思维理论。我觉得吴老师今天把这个事儿跟这大姐说得特别到位，大姐你就记住，按吴老师来，找对好黄精，这是前提条件，东西得好。第二，用对方法，然后配合好治疗，一步一步来坚持，慢慢的把你这些痛苦的症状减轻，你的生活质量提高，然后你就有信心了。
1: 对，
4: 是不是？
2: 是的，管理慢性病是个持久战，心态很重要啊。你有这么积极寻求办法的态度，已经成功一半了。
4: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多讲了啊。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太子全新。

0: 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8: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七年前，他还是个懵懂的职校毕业生。七年后，他已成长为全国技能大赛冠军。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专业工程师陈宇航，用七年时间把管道安装这件事儿做成了行业标杆，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工匠之路。

0: 2020年，入职不久的陈宇航凭借着一股肯钻肯练的劲儿，在单位崭露头角，被选拔参加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为了这次比赛，整整一年，他每天训练10个小时以上，每一个工艺步骤、操作环节都重复几百次。
1: 他就是喜欢去钻研，爱琢磨，很有自己的想法。
0: 陈宇航参加的管道与制暖项目被称作技能大赛中的7项全能，选手要在3天内完成7个高难度项目，对脑力、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考验，而比赛过程更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第一天陈宇航靠优势领先，第二天意外失误，到了第三天他只能背水一战。
2: 前面2天的比赛已经是既定事实了，你改变不了了，你唯一能改变就是你第三天的这些东西，
3: 告诉自己不能放弃。
0: 管道微弯，通俗来说就是把金属管道通过加热等方式精确弯折成指定角度和弧度，这是比赛难度最高的环节。
2: 因为这个模块我确实还有些技术问题，确实你就算再练不动，但是你还是去压着自己去练，你把时间是不是我中午练一下，我下午肯定练个轻松点，我晚上我再练这个，就稍微隔一下。但是我那时候我必须把这个就是把技术问题解决掉，因为我当时我们比赛这个时间非常紧张。
0: 赛场上，很多经验丰富的师傅都不敢轻易尝试，但20岁的陈宇航偏要试试。
1: 整个微弯模块，它是连续计算，一次成型，跟其他选手比起来，它要快2/3。这在比赛里占了很大的优势。说实话，我在旁边站着都替他捏把汗。
0: 正是这高精度的管道微弯技术，成为陈宇航反败为胜的关键。凭借成熟稳健的操作，陈宇航最终夺得金牌。
2: 我那时候就是训练一个月，我差不多瘦了10多斤。对，因为我中午我基本上我不吃正餐的，我就吃巧克力嘛，就慢慢养成习惯了。如果你中午吃完饭的话，你下午你很难去立马进入状态的。就是你这个出去的时候啊，你这个激光
0: 每天7点半，陈宇航都会准时出现在车间。今年27岁的他，虽然看着年轻，却已是工友们口中的老师傅了。
4: 我第一次见他，以为是哪个学校来实习的学生呢。后来他给我讲管道微弯，讲得头头是道。我一
0: 多样，难以使用机械辅助，工人们依然沿用铅锤、卷尺等传统工具进行测量，精度难以保证，常常导致安装时尺寸不合适而返工。
5: 当时陈宇航主动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一开始我们也有点疑虑，能挑起这个担子吗？
0: 面对质疑，陈宇航并不争辩，而是将常见的管道装配形式进行梳理，并将自己在比赛中琢磨出来的一些独门技巧总结出来，手把手为工友开展实操培训。
2: 这个管道从头到尾会有可能工序的话有300道，你每一个地方呢稍微提升一点点，那么你整体的话你这个效率就会提升很多。
6: 像老师傅教给我们的方法大约画一个线在2分钟左右，而成功来之后教给我们新方法大约也就是在30秒左右就可以画出一个中线。
0: 这套凝结着心血与智慧的大型管道装配技术方法最终被收录进专业技术书籍，成为全国同行业参考的技术标准。
5: 他改进的这些标准啊，推广到了公司100多个项目上，为我们公司累计节约了3500多万的成本。
0: 如今，陈宇航牵头成立了创新工作室，从单一的管道安装向管道系统集成转型。他带领团队研发出管道自动下料机器人、自动除锈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推动管道系统集成建设从人工操作迈向智慧建造。
2: 在现在这个技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时代吧，我觉得人人都可以通过技术技能去成就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温度好了，
1: 开机。
2: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3: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

0: 完全跟我知己，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来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林武出席，周乃祥讲话。
5: 山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同频共振，以人才赋能科创，驱动高质量发展。
4: 山东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5: 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在青岛齐浦上市，实现超大型工船三文鱼商业化量产。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今天，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
6: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都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乡、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会上，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0: 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1: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山东以制度性重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活创新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
0: 山东融汇集团梁山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物流枢纽，正在加快智能化建设。眼下，这里在试用一套摘挂钩机器人。煤炭装卸时，车厢连接钩的摘取、扶正、挂钩工作由三台机器人完成，工作效率提升了三成。
2: 正常的作业中是全部是火车行进中进行作业，人员可能存在一个碰撞、摔倒，大家也看到，两个空间基本上就是80公分左右，避险空间就受限。
0: 替代人工的机器人由山东融汇自主研发，但项目牵头人穆宗磊却是在企业兼职的临时工。他的本职工作是山东科技大学教师。
3: 从23年到25年的2年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集团公司挂职锻炼。因为我本身带的研究生呢，也是以自动化专业还有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为主，项目的背景呢，比较切合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
0: 走出校门，真正解决产业问题是穆宗磊多年来的愿望，但过去高校重教学、论文、专著让他很难有机会。随着产业升级，山东大力推行百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高校教师能够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首席科学家，而对他们的评价方式也有了改变。
4: 在职称直聘中，实行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作为竞聘上岗的主要条件，专利转化、技术服务实际够硬，照样能评教授。成果转化的收益，大头归团队和个人，横向课题经费全部下放，激励教师们走出去。
0: 政策支持下，穆宗磊报了名，每周除2天集中上课，其他时间他都在企业攻关摘挂钩机器人。
5: 梁山港呢，它是一个混编车型，每个车型的形状不一样，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要识别这个车型的型号，然后呢，它另一个呢就是牵车机每次牵的这个车厢的位置不固定，所以呢，还要求我们的机器人呢，它有一个跟随的能力。
0: 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控制、机械、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于是穆宗磊利用高校科研资源组建10多人的跨学科团队，很快机器人设计方案就敲定了。随后依托融汇集团的产业链资源，团队找到了机器人的制造企业一格液压。
6: 和大学一块合作，会接触一些比较科技前沿的一些东西，帮助产品更丰富。另外一个是整个市场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前景。
0: 高校团队提供技术，一格液压负责制造，梁山港提供应用反馈。经过一年多修改迭代，摘挂钩机器人的成功率已经达到98%以上。融汇集团计划将它推广到下属3个港口，同时还拿到了天津、临沂、张家口3家电厂的订单。凭借这个项目，穆宗磊的团队拿到了4项专利和3篇高水平论文。团队学生李志学今年毕业，签约了融汇集团。
7: 和这些公司人员和师哥一起加班，一起熬夜，其实也挺难忘的。这个过程中适应这个节奏，适应这个流程，以后干也比较有信心，就有 effort， 就没有犹豫，当时就签完了。
8: 我们与三科大实际上也签订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这个协议，企业也拿出来专门的经费用于支持我们一些科研的项目。
0: 尽管挂职已经结束，但穆宗磊还会经常来企业继续完善机器人的性能，并研发新项目，让产学研合作更深入、更常态。去年11月，山东成立了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联盟，围绕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扩大校企互派人才规模、建设跨领域创新平台等举措，逐步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9: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提高经营主体准入、准营审批服务效率，有效激发经济活力。
0: 最近，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国内首张褐藻寡糖食品生产许可，成为国内首家可以批量生产褐藻寡糖的企业。褐藻寡糖是从海洋褐藻中提取而成的线性低聚糖，可广泛用于饮料、方便食品、糕点等产品生产。
10: 利用17年的时间，

0: 在广豪实验室的团队的引领下，从实验室、从校舍到正室，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海藻寡糖的产业化。
1: 作为全新品类的食品原料，此前褐藻寡糖并未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企业产业化进程一度受阻。今年二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栀子油等22种三鲜食品的公告，将褐藻寡糖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撑。能否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抢抓市场窗口期，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
2: 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了企业制定了褐藻寡糖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会同了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企业做好了车间的布局，规范了它的工艺流程。我们加班加点帮助企业准备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证前辅导，仅用了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受理审查发证工作，
0: 必须提前了3个月，很开心很高兴。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我们想实现年产2000吨褐藻寡糖。
1: 聚焦新兴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济南高新区对行业经营范围表述实行动态更新，破解登记无类目、注册无依据的痛点。今年以来，新增数字人才、碳科新材料、技术经理人、数字商业等特色行业表述113个，为200余家新业态、新赛道经营主体高效完成注册登记。黄河数字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3: 新行业表述添加以后，我们运营公司核名马上就成功了，这个当天就完成了注册登记，这样基地的这个身份就确定了，我们就马上就快速建设落地，基地也很快投入使用。
1: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市场发展活力。今年前4个月，山东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454992户，其中企业175967户，稳居全国前列。
4: 探索开展 AI 辅助登记，优化服务三鲜企业工作机制，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动改革政策直达基层，惠及经营主体。
5: 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昨天起步上市，实现超大型工船三文鱼商业化量产。
1: 青岛国信15万吨级养殖工船“国信1号2/2”昨天在黄海海域完成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作业。本次起捕三文鱼共3000尾，总重12吨。鱼苗去年11月入仓，经过近半年标准化、精细化养殖，顺利成熟。
6: 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抽检，此次出舱的三文鱼不仅符合无抗生素、药残的绿色健康标准，更顺利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全面达到了生食级标准。
1: 三文鱼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适宜生长水温为10度到16度，水温、水质稍有波动都会影响品质。为此，养殖工船配备15个标准化养殖舱，总养殖水体近10万立方米。养殖舱依托深层低温取水技术和高频水循环，模拟天然洋流，还原出三文鱼自然的生长环境。
6: 首创的游弋式船载舱养模式，工船可主动躲避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沿我国沿海进行南北转场，追逐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全年室温养殖。
1: 过去，国内高端食用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如今国信1号2/2突破了养殖的季节和地域局限，为三文鱼全年稳产优质保驾护航，为全国深远海智慧渔业高质量发展、海上粮仓建设开辟了新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得深、改到位、干得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坚持问题导向，肥城市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7大重点领域，由县级干部牵头专班盯靠，建立问题整改履职3张清单，推动10处城市微公园提升、45个社区智能建设等一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7: 既注重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也紧盯发展难题、民生短板，推出基层治理、职招、职效等56项惠民举措，解决济南筹判，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郯城县将扩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和回迁安置问题集中整治纳入首批整改工作。公办高中学位扩容计划扩增班级66个，新增学

0: 为4620个，加快建设21处镇村养老服务中心，预计6月交付1323套回迁安置房，年底实现安置清零。
1: 组织广大党员走进村居街巷、企业商户，和群众面对面掏心窝、听真话，并定期梳理研究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和筑起服务事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0: 东明县从解决群众饥难愁盼问题入手，为14个老旧小区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统筹推进违建拆除、道路整修、雨污分流等工程，同步健全物业服务长效机制，全力打造宜居、安全、便民、和谐的美好住区。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看群众满不满意。我们都坚持群众电梯，我们打梯，以为民造福的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山东各地组织实战演练、科普体验、装备展示等活动，全方位提升社会公众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山东省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博兴县举办。活动由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现场设置家庭应急技能大赛、水上救援展示、减灾文化展演、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科普5个专区，普及灾害预防、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知识。在济南，山东省自然资源厅通过主题宣传、专家讲解、装备展示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活动。
4: 5月是森林防火关键紧要期，切实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自然资源领域安全防护屏障。
0: 在大明湖景区，济南市暨历下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消防急救蓝天救援队专家为市民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应急逃生等技能。泰安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集中展示装备、技能和物资保障3大板块内容。在位于淄博市元山林场的山东省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基地，科普教育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让防灾知识真正活起来。
5: 知道了遇到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怎样正确逃生，保护自己。
0: 在济宁、枣庄、滨州等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了地震应急避险演练，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了规范的逃生动作和自救互救技能。
5: 当地震来临时，不能慌张乱跑，要听从指挥，科学避险。
0: 在冠县，民兵应急分队与蓝天救援队联手引入 VR 设备，模拟地震、台风等灾害场景，并为青少年带来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教学。吴地县模拟4.9级地震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成武县公益救援队模拟人员落水、洪水受困等险情，实操冲锋舟驾驶、水上搜寻、现场应急救护等科目。
6: 这次演练场景设置，很贴近这个真实险情，从水域搜救到这个现场救护，每一个环节呢，我们都是实战练兵，不仅提升了我们复杂水域环境下的救援实操能力，也让我们更加熟悉了协作的一个流程。
7: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慰问活动，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
3: 全省各医疗机构今天纷纷开展优秀护士表彰活动，对业务能力过硬、服务群众贴心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担当。菏泽定陶组织一线护理人员举行庄严的入职宣誓仪式，聊城、德州等地因地制宜开展健步走、减压花艺沙龙等休闲活动，让长期忙碌在临床一线的护理人员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举办书画笔会，邀请省内书画艺术家挥毫泼墨，为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8: 我从事护理工作已经18年了，今后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踏实做事，用心做好每一项护理工作。
3: 护航群众安康，泰安举办口腔护理技能专项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护理队伍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淄博博山组织医护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健康义诊、应急护理科普培训等志愿服务，把专业的护理知识送到群众家。

0: 门口，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联合山东省护理学会举办科普宣传活动，通过健康咨询义诊、实操演示等形式，为群众送上专业贴心、细致入微的健康指南。截至去年底，全省注册护士总数达43.47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达到4.33人，护理资源总量居全国前列。为破解中小企业缺抵押、融资难痛点，山东健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政府靠前增信，金融精准赋能。临沭县一家精密机械企业依托这套助企组合服务，成功化解产线停摆危机，实现了满负荷达产、逆势扩容。
1: 眼下，山东世盛精密机械的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赶制发往上海的高铁轴箱和机车精密部件。可就在几个月前，流动资金的缺口差点让生产线断了粮。
2: 这一批货是给高铁轮队和变速箱检修配套使用的，它交付时间卡得非常的紧。当时的时候，我们甚至连生产设备都不还完全具备。
1: 扎根铸件行业多年，企业瞄准高铁转轴总成检修产业链，盘活了30亩闲置厂房，全力上马精密铸件新项目。
3: 盘活新厂，我们就已经花了1500万，土地房屋已经抵押给银行。上这个项目后期还需要一些设备投资，如果等货款周转起来，我们再去搞研发上产线，该接的订单就接不到了，错失了市场的先机。
1: 世盛精密并非个例，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着成长中的烦恼，有技术有订单，却因为缺少传统信贷体系里看重的固定资产抵押物，无法获得足额的资金。
4: 企业看起来缺粮少瓦，可是当时的产线满足，客户合作方又是福伊特、瑞泰、雷沃等国内知名大企业，又刚和上海智库签订了合作协议，进入了高铁产业链，这些数据里的价值不可估量，我们就主动联系了银行。
1: 在山东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政策允许范围内，当地政府主动为企业背书，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梳理像世盛一样抵押物不足但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对企业产值、客户质量和产业前景做出信用评估，为他们增信。
5: 我们能第一时间获得他们生产运营的真实数据，相当于共同完成了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分割了风险。我们也迅速完成授信评估，为企业发放了600万的贷款。
1: 扶上马送一程，当地还将企业纳入技改专项贷支持名单，牵线高校和职业院校，解决研发和技术工人短缺。一套组合拳下来，企业仅用了2个月，便将成品合格率提升到了97%以上。
6: 我们产值呢翻了3倍，满负荷生产，带动周边4-5家企业提供毛坯和机加工一些服务，跟我们一起发展，做大做强。
7: 昨天下午到夜间，山东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及冰雹，对民房、农业设施、大棚蔬菜和果园等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各地迅速行动，指导农业生产，全力减少损失。
8: 本轮强对流天气过程中，济南莱芜、临沂蒙阴带固镇以及沂水圈里、马站、杨庄、高桥和莒南道口、阪泉、诸鲁等地降下直径超过2厘米的大冰雹。济南市刚城区问园街道是鲁州蜜桃主产区，眼下正值果树作果关键期，果实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9: 冰雹持续了半个小时以上，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严重影响了果品的商品率和销售价格。
8: 强对流天气过后，各地第一时间派出农技人员开展受损情况排查统计，并指导农户做好后续防范应对措施，严防病虫害滋生和次生灾害发生。
10: 受这个冰雹影响，一些季节上啊，给果树造成一些伤口啊，容易引起一些病菌的侵染。那么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喷布一边这个杀菌剂，比如说这个左轮的杀菌剂，配上这个加托或者多菌灵。
8: 各保险机构也快速赶赴现场，展开查勘定损工作。
11: 我们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尽快的将赔付款，交付到受损群众手中，助力 受损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8: 农业专家提醒，眼下冬小麦正值灌浆期，强对流天气过后要及时给田间排水降渍，做好病虫害防控。出现小麦倒伏地块，切勿盲目人工扶植，可喷施叶面肥，延缓植株早衰，提升力种。蔬菜大棚棚膜破损、棚架变形断裂的，要及时修补更换，校正加固棚体。蔬菜的受损叶片和生长点要。

0: 要及时摘除并喷施药剂，预防病害。果园方面要及时剪除被砸断、风折的枝条，涂抹伤口保护剂，促进愈合。喷施广谱内息杀菌剂，防控病害。薄厚天气骤晴，还要适时做好遮阴防护，减少植株二次损伤。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山东将在重点行业开展工业节能降碳诊断和碳排放核算服务，涵盖钢铁、电解铝、水泥、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领域。十四五期间工业节能监察等工作中发现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准入值要求的企业，原则上应全部纳入节能降碳诊断计划。
0: 山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执行百县首站活动今天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举办，活动精准对接青州市112家企业的人才培训及产研需求，汇聚全省职教资源，推动校地共生、产教共兴。现场启动花卉青州全链赋能行动，助力千亿级花卉产业集群发展。
1: 5月11号21时40分，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项目是国家“十四五”铁路网规划的重点工程，新建正线约7.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解决了京九线与韩济线的衔接问题。通车后，将优化冀鲁豫交界地区铁路路网结构，助力聊城融入轨道上的京津冀发展格局。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火焰为笔，矿物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废。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部。奏卡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

0: 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

0: 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 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 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2: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6: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济南晴，25到34度。德昭多云转阴，21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21到31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阴，23到32度。枣庄阴，17到32度。济宁阴，20到31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15到31度。日照阴，14到21度。青岛晴，14到19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9度。威海多云，13到23度。潍坊多云，18到36度。淄博晴，23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5度。济南晴，25到34度。
10: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

0: 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说吧。
1: 嗯，
0: 那个讨饭的不要钱，把货又给送回来了。你看，这是提货单。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了？人家把不还给你，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你简直是不可救药。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早点去见上一面，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哼，还说人家是讨饭的。要不这个讨饭的放我们一马，我看虞美人在上海滩也只能卖两分钱一丈，满街的叫花子都得穿上我们的虞美人了。哎，阿荣啊，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上海六大棉布行的老板都在济南，说了那么多的好话，都想拿到飞虎牌在上海的总经销权。哎，可是最终啊，陈寿亭就是不往上海供货，鱼翅宴席谢客商把大家全给打发回来了。哦，你以为他怕你呀？哼，那是因为我跟苗先生打了招呼，这次我舍了多大的面子啊！你还一口一个讨饭的，讨饭的，我们林家几代的家业差点就毁在这个讨饭的手里了。
0: 是，是。
3: 有话好好说嘛。阿荣，你也不对。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
2: 让人买车票去，我跟你一起去济南，这事儿要当面谢谢人家的。
4: 爸爸，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2: 那，你看又摆臭架子了吧？堂堂林家，堂堂大上海，上海工商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摆臭架子。
3: 苗先生回信说，陈寿亭这个人很好，很值得交往。你们年龄差不多，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阿荣，这事儿我得说你，我们的家境太好了，你没吃过一点苦，能和出身苦的人交朋友，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
0: 赵东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陈寿亭这个人并不坏。
2: 好了，让人到冠生园去订些点心，再去买些好茶叶啊。哦，对了，这个苗先生那里他是第一代的留学生，喜

0: 欢喝个巴西咖啡啊，啊，你也准备一点，嗯
1: 嗯。
0: 哎，阿荣啊，你自以为见过世面，上海滩上的头面任务你都认识。哼，这次到了济南呢，你也好好去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采。那苗先生穿上中国便服就是儒雅士绅，穿上西装那就是有文化的大亨啊。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那么多年，什么样的风雨没见过？太平天国打上海，胡雪岩空头囤货，上海那么乱，林家四处周旋照样发大。哎，一代又一代，哪一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啊？啊，你再看看你自己。嗯，
2: 你呀，这次见着人家林家父子，别乱说话啊。
3: 嗯，
2: 听见没有？
3: 行，这事儿现在想想啊，确实有点过分了。林老爷大老远的跑到济南来，这么大岁数，这事儿不怨我，我是让那个林祥荣给逼的。
2: 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哎，你别喝点酒就胡说八道的啊，尤其还当着苗哥的面儿。人家林老爷啊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你见着人家要作揖要鞠躬，别让人走了以后说你是个要饭的。
3: 走了。
2: 嗯，
4: 刘哥，
5: 刘嫂，
4: 刘嫂，
6: 哎呦，
4: 沈小姐的信，
6: 沈小姐来信了。
3: 哪儿来的？
4: 信上没有写地址，就写着南京。
3: 念，快念。
7: 庶妹不辞而别，有劳兄嫂挂念。妹本进步学生，亦想热血报国，然时事更迭，倭寇祸乱，误入昌门，万念俱灰。兄嫂同劝妹从良，又然再生之念，良言一句，醒妹终生。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妹心悬系，然妹深知我兄才智过人，定可不战而胜。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飞虎牌号亦是家喻户晓。兄虽目不识丁，却是乱世奇商。
3: 这信上也没留地址啊。
4: 沈小姐说，只要你不提钱的事儿，她就告诉咱地址，她让你下个保证。
3: 好啊，山高水长，不在乎一朝一夕，答应她。
4: 哦，还有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她说她已经快有小孩了，希望六嫂到南京去帮帮她。
3: 好好好，
2: 那快念念呀。
6: 我来。哎呀，这个家居，你看把六嫂急的。
8: 年年明月照我家，我家年年有明月，祝爸爸和妈妈中秋快乐。
4: 好好好好好，快坐下吧，快坐下。哎呀，什么是家学啊，这就是家学啊，这都是我爹原来的老词儿啊。咱干一个啊。这写中秋的诗啊，嗯，有很多，但多流于感悟伤怀。我爹说了，只有这个苏子旦的《中秋月》写的是最为透彻。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常有，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日本人啊，占领了东北，不仅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越来越猖獗。国家如此，这明年的中秋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9: 家驹啊，今天是过节，咱不说这些了，说点高兴的。
3: 嗯，
9: 我看这日本鬼子长不了。
10: 哎，就是嘛，苏东坡不是说过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吧，大姐？
4: 啊。哎呀，我要谢谢二位啊。我卢家驹，才貌无一， 二位夫人不弃简陋，相随多年，我要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10: 哎，家军，明天曾文海那模范染厂开业，你和六哥去吗？我看过报纸了，同行祝贺里有红炬和三元的名呢。
4: 嗯，不去不去，我和六哥的名字是曾文海自己登到报纸上去的。你看看他那些广告词儿，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济南染厂属模范。这曾文海也是留日的留学生，也算是有名的这么一个律师，居然写出这么一个狗屁文字来。
9: 哎，那六哥怎么说呢？
4: 六哥看完上联就对下了下联。六哥说，老少混蛋开染厂，兴许熬不到过了年啊。
10: 不许乱讲。
9: 二妹，你不知道当初啊，六哥和咱们家谈合伙的事儿，家驹还不想跟人一起干呢。
10: 是吗？
9: 我没冤枉你吧？
4: 嗯，没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悬呀。我要是不跟六哥一起干，现在会是怎么样的？我爹说的最有道理了，什么叫走运？碰上了明白人就叫走运。嗯，来来来来，再喝喝。
5: 六哥，
11: 哟
5: 哟，六弟，
11: 老三，
5: 东宁哥，出什么事儿了？
11: 哎呀，自家染厂今天开业，早上我还没起床，他那个熊儿子有德就来叫我，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我想啊，他这能来找我，就能来找你。哎哎，你看，正好家驹来了。
5: 家驹，
11: 哎呀，我想啊，咱们四个人坐上车溜吧。免得被他拉了去给他架秧子。
5: 哎呀，咱不去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躲吗？
12: 哎，六哥，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他真能把你硬拉走。好了好了，都上车吧。
11: 对，
12: 咱们正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
5: 哎，等等，你猜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东俊哥我想到什么了？
12: 想到什么了？
5: 我还以为二嫂子又喜了呢。
11: 我揍你。
5: 上车上车上车。

0: 我说，这个点儿戏园的饭馆都没开门，咱这去哪儿啊？
1: 六哥，七月里的核桃，八月里的梨，九月里的柿子来赶集。现在南山的柿子都红了，咱们就去灵岩寺吧。哎，家驹，你想想有没有关于写柿子的诗？到时候咱们喝着茶，吟着诗，也算好好歇一天。
2: 关于柿子的诗，我还真不知道。要是现在回张店问我爹的话，也来不及呀。哎，
0: 回什么张店呢？咱现在就做。哎，柿子熟了，红彤彤。可是要吃还得烘，怎么样？有点韩福举的意思吧？
2: 好事好事。
3: 寿亭啊，你和韩福举不一派，这抱头全力常开锅，就是不能蒸馍馍。
2: 我想起这个张宗昌啊，做山东督郡的时候还出过一本诗集呢。其中有一首诗叫《咏闪电》啊，是这样的啊：突然天上一火炼。莫非玉帝想抽烟？如果不是想抽烟，怎么又是一伙恋？
4: 子先生，我们的开业典礼办得很像样啊！我敬子先生一杯，
5: 这都得益于藤井先生的支持。
4: 哎，哪里哪里，来来来，子先生，你认为我的销售企划怎么样啊？
5: 好。很好，可是藤井先生，如果我们卖一毛二一尺，我们会赔很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壮大我们厂的声势，可是时间长了，我怕撑不住了。我认为还是随行就市为好。现在，陈寿亭的飞虎班、三元染的明世清，还有虞美人，他们都卖一毛六。我们才卖一毛二，没这个必要。我认为比他们低一分就成。
4: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长久的卖下去。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我想了一下，擒贼先擒王。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一毛二一尺布，只要一发货，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

0: 济南这边有你，青岛有大华元亨，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到那时候，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不降价又卖不出去。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他们就得完蛋。
1: 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我实在赔不起呀。
0: 子先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一尺布应该赔
1: 三分。
0: 这三分全算到我身上，
1: 那我不就白干了吗？藤井先生，我不是神仙，我也得吃饭。
0: 子先生，我给陈寿亭的布和上海给他的布都是80多块钱一件，是加过利润的。可我给你们模范染厂的布是没有加过利润的，只有80块钱一件，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子先生，你虽是有名的律师，但你刚进这一行时间还很短，你慢慢的体验，不要只想到眼前的利益，要把
2: 布降到78，要不然呢永远停止交易。
3: 哎，
2: 坐，将军。
4: 我估摸着藤井就在济南。
5: 哼，狗腿子开业，他得来镇着。
4: 这印了2000件，一尺也没卖，这是要干什么呀？一个济南1000件卖不了，这2000件肯定是要向外冲，不仅向外冲，而且是朝东南方向。青岛那2个厂虽说也上了新机器，也印花布，但是最多和咱打一平手，它没有优势。民组还说咱那布还卖得不错。
5: 嗯，有理，有理啊。
2: 但是他不是往东冲，他很有可能沿着津浦线呐，一路往徐州冲。
5: 那可是咱的地盘啊！
2: 你马上发电报给咱们所有的外庄掌柜的，让他每天和当地的客商见一面，特别是那些大客商。一有情况，马上往回发电报。
5: 可是冲他怎么能冲得动呢？
2: 咱是1毛6，扣除了给客商的利益，也就是1毛4分5左右，他还能冲？
5: 他就是便宜个1星半点的，咱那些客商也不会进他的货。可是再往下，那他可就赔大了。
4: 他是不是印出来不知道怎么干了呢？
5: 他从上海请的那个李万奇可是个内行啊。
2: 不去管他，我倒要看看呢，他能把咱们怎么样。
6: 爸，咱就按藤井说的办，反正咱也没钱了，赔也好赚也好，反正是他藤井的。咱的厂已经建起来了，这厂是建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他想搬也搬不走。不仅这5000件布卖了不给他钱，新到的5000件布卖了还是不给他钱。他出的主意赔了当然算他的，咱根本就不用怕他。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赔咱肯定赔不了，藤井也知道咱们没钱了吗？可是咱们建厂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陪着藤井玩。
4: 六哥，这张报纸念完了，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3: 掌柜的，藤井来了，在外面。
2: 让他进来。
3: 哎，
4: 一提藤井的名字，我就想起我们家那颗手榴弹，我真想踹他2脚。
5: 刘家驹先生，不要给中央国民政府添乱，要从长计议，顾全大局啊！
7: 啊，
5: 哎呦，
7: 陈先生，娄先生，好，
5: 你看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你还亲自跑来一趟，我去看你呀！来来来，坐坐坐。啊，
7: 哎呀，娄先生，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每次看到你，都是衣冠楚楚啊！啊，
4: 衣冠楚楚这容易。可你不见老，这就难了，是不是每天都吃我们的东北人参呢？

0: 啊，陈先生，陈太太好吗？我给她带了一点药，代我向她问候。
1: 每次都有劳你破费。藤井先生，模范染厂的事儿处理完了，怎么着？那布还在那放着，印出来那2000件怎么还没上市
0: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模范染厂100多号人，起码有50个人是我派去的。别说印布了，就连中午饭吃什么我都知道。
0: 陈先生果然派了商业间谍。

0: 等的，只是由于最近日中局势，我不便出面罢了。今天早晨你往青岛发的电报，三木收到了。我们是老朋友嘛，就按你说的价格办，78块。不过，千万不要和资文海说呀，啊！
1: 大叔，你说我冤不冤？啊？
2: 东家，这是为什么？
3: 刘哥，咱用得着这么怕他吗？
4: 陈虎，
5: 哎，
4: 过来，你把这道茶具啊给我扔了。
3: 哎，
4: 狗用过的东西，人就不能再用了。
3: 哎，掌柜的，咱真就那么停着吗？
4: 咱要是卖一毛二啊，只赔一分，因为咱工人干得猛，还不出次品。他要是卖一毛二，就得赔三分。扣除商家的利益，我看够他受的。老吴，你知道当初我和林香荣还有东俊为什么定一毛六吗？我就是防着藤井的，这事儿长不了。藤井赔得起，资家赔不起啊。从今天开始啊，咱得好好想一想，看看怎么除了这一害。
3: 哎，掌柜的，这个价格要是长久的卖下去呢？
6: 这不可能，那样的话不就成了往街上扔钱了吗？
3: 嗯，
4: 老吴。给民族那500件发了吗？
3: 没有，最快也得后天吧。
4: 那先等等吧，别咱发了去，随民族再卖不了，民族又会碍着面子不肯退货，那样就不好了。民族可是咱的老朋友了。
6: 这藤井能自己冲了自己？资家的部去了青岛，他那两个厂怎么干呢？
4: 咱先看看再说，这日本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3: 掌柜的，咱是不是给孙掌柜发个电报说一声啊？
4: 先别吓唬明祖了，咱等等再说吧。哎，家驹，我想使个小型的离间计，一会儿你出去让上海来的那个高师傅啊，没事就请模范人城的李万吉吃饭，他们俩在上海就是朋友，来济南以后呢也吃过几次饭，让他请客，咱们出钱，哪能让模范人城的人看见就在哪儿请，不仅请，而且要经常请，让老高也顺便问一问他们厂子里的事儿。刚才我给藤井下了一个套，说他厂子里有咱们的人，他回去以后肯定得问资文海。这老高请客的事儿再让资家知道了，他们之间肯定会不和，弄不好啊就会把这个李万奇给辞了。只要这个内行一走啊，剩下的就全是傻瓜。
6: 六哥，这一计好是好，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4: 哎呀，家驹啊，这筷子这不还没想出来吗？
3: 掌柜的，咱们停机还让三元知道吗？
4: 我一会儿就给东俊打电话。家驹，你打个电报给林香荣，告诉他我们这里的情况。山东可是他的大市场啊，我估计他肯定得着急。
6: 咱们就任凭资家这么顺利的卖布？
4: 哼，他卖的越多就赔的越多，让他卖去吧。哎，家驹啊，咱的机器前一阵子一直没停过，趁着这空正好检修一下机器，你明天去趟洋行，让他们派人来。
7: 这才干了几天的书信买卖，就蹦出个资家来，真他娘的可省人。
8: 大哥，咱停不停机啊？
7: 咱停不起啊，资家的布一时半会儿还卖不到天津，你六哥有开布在后面垫着，咱不行啊。
8: 可你不停机，就是印出来也卖不掉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三天，布铺子还有外地的客商就得来退货，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7: 你六哥也这么说，我也觉着没这么个干法啊。光赔的买卖谁撑得住啊？这资家又不是有钱的主，我看啊他撑不了几天。
8: 我觉得不会，如果藤井包着赔，逼着资家硬干，他也只能干。六哥给林向荣去了电报，我就不知道这回咱们三家能不能合起伙来一起灭了资家。
7: 这没问题啊，就是都出点钱也没事，可现在就是没有好办法。这要是有办法，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灭了他。三弟啊，咱停一台机器，你六哥说的对。

0: 咱停下看看再说。趁这个空啊，咱也轮着修修机器。彩琴今晚不在家，你把你刘哥叫上，咱一块吃顿饭，兴许啊就能想出好办法。
1: 好，那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哎，对了，大哥，咱得备点钱了，用不了几天退货的就会上门，咱得准备呀。
0: 哼，如果自家像这样闹上三个月，我就叫宁老五来宰了他。
2: 下对下
3: 去哪儿？
4: 去三元染厂，然后再去宝德染厂。今天咱们是一个染厂一个染厂的转。
5: 哎，
6: 哎，涛飞，你和家驹都是留学生，你们俩用外国话对两下子，我也听听。
7: 人家家驹是留学的前辈，我怕我顶不住。
8: 刘哥，你这不是添乱吗？现在厂里全是退回来的货，这正事还没头绪，说哪门子外国话，你又听不懂。
6: 哎，正因为听不懂，所以才想听啊。要听戏的都是梅兰芳，那马连良还怎么吃饭呢？他的戏都没人听了。哎，说说，家驹，你起个头。
8: 那说什么呢？陶飞，英文还是德文？
6: 这好办，两样啊都说一阵子。至于说什么？你们俩就装谈恋爱，家驹啊，你来那女的，
8: 我来那女的，
6: 对，
9: 啊，掌柜的，
6: 哎，哎，陶飞，你坐，这一来人你就起来，咱还怎么说话呀？老吴啊，我正在听他们俩用外国话谈恋爱呢，你有事儿
9: 啊？啊，掌柜的，这济南的退货都处理完了，可这外地的退货都堆在车站上呢。咱要是往城里一运，这脸可就丢大了。
6: 嗨，那怕什么呀？就往城里运。哎，不行，这运回来没几天，还得往外发呀。老吴啊，就让他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嗯，
7: 刘哥，要不弄几辆车皮发到天津去吧？
6: 不用，谁运回来的，我还得让谁再买回去，这资价长不了。老吴，明祖退货了吗？
9: 没有。可连个电报也没来啊！前几天他说货都卖完了，还急着催货呢。啊，掌柜的，咱们最大的客户枣庄老孟来了。虽然没退货，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很为难。自家派人硬把他拉了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啊，他在我屋里，想跟你谈一谈。
6: 家驹，你带着涛飞先上去，我要和枣庄来的老孟啊好好聊两句。
8: 好嘞。
6: 老吴，你把老孟请到这儿来。
9: 好。
6: 哎，家驹，你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把车开出来，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到居丰德吃顿饭。
8: OK
10: 陈掌柜的。
6: 哟，老孟，什么都别说了，请坐。啊，
10: 好。陈掌柜，
6: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这模范染厂能长得了吗？
10: 嗨，这不说吗，我怕就怕这个，我就怕他卖个三天两早晨的杀了戏。你说这飞虎牌的布我要是不卖吧，你肯定把这经销权给别人，到时候他那模范染厂再停了摆，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10: 我不是没招才来问你吗？我要是不卖他的模范布吧，我就怕他找了别人顶了咱；我要是卖吧，就怕他长不了。陈掌柜的，你能不能想个急招把这小子给做了？
6: 我要是有急招，不就做了吗？这不没招吗？
10: 哎呀，陈掌柜的，当初是你信任我，把枣庄、临沂和徐州一带的经销权给了我，我才在这飞虎牌上发了财。你说现在让姓资的小子一闹，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6: 资家那布给你多少钱？
10: 一毛零五厘。这你也知道，这贸易行进价高低根本没有用。

0: 你进的低，卖的也低。你要是卖高了吧，别人的货立刻就冲到你的地盘上来。嗨，这贸易行啊，他就是狗咬随跑，空欢喜，一点实在玩意儿都没有。
1: 哼，你一毛零五厘进来之后，加多少钱往外发？
0: 只加五厘钱，一毛一，他给定死了，你根本卖不高，只能卖一毛二。你说，咱也得给布铺里留上一份利吧。
1: 老孟，
0: 哎，
1: 咱们是老兄弟了啊。
0: 那当然了，
1: 我这人做买卖讲究的是对眼儿，
0: 对，
1: 咱们俩就挺好。
0: 那当然
1: 好，别人都退了，你没退，还跑过来跟我说一声。这样，你下午就到资家，先吃进一千件。他一共印了四千件，你最好吃进1500件，然后啊，一毛一卖给我，我让你原地不动就发财，连运费都省下了。
0: 陈掌柜的，你厂里的机器都停了，你还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这你别管，你还是卖你的废虎牌。
0: 陈掌柜的，我没带这么多钱。
1: 我有啊，我下午派人和你一起去，布运出来之后，你们就把布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那是公用仓库，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你把布原地就卖给了我。
0: 可是，
1: 老孟，听我的，就这么定，我一会儿就让老吴把价钱算出来。这个钱不是我给的，是资家给的，你就收下吧，而且都不用客气。
0: 陈掌柜的，那多谢了。
1: 好，
2: 四千件就这样出去了，快，真快。
3: 陈寿亭和他的客商是有协议的，可协议有什么用啊？商人都是爱占便宜的，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啊。
4: 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
3: 不一样，我们日本的商人注重的是情义，再说我们本土的市场也没有这么乱。子先生，通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实力是什么了吧？
2: 那确实是实力第一，就连山东商界第一的苗汉东，他也不敢这么干。来，藤井先生，我敬你一杯，为我们一炮打响。
3: 哎，这只是刚刚开始啊！
2: 怪不得陈六子发展的那么快呢，他的那些客商可真有实力。枣庄一个姓孔的，一下子就要了1300件，那是厂里没货了，要不然他要1500件，厉害。
3: 哎，子先生，对这样的客商，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我们现在已经掐断了陈寿亭发货的通路，他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啊。可能他现在在家正哭呢。
2: 藤井先生，有件事情我可要埋怨你了。
3: 什么事？说。
2: 你不该把咱们的价格告诉陈六子，吓得他当天晚上就停了机。要是他现在一直在印着，那才叫好玩呢。
4: 藤井叔叔，小侄敬你一杯，先干为敬。
2: 藤井先生，这5000件印完了，其他的还照这个价格卖吗？
3: 如果现在就停住，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呀。我们现在还没有伤到他的筋骨，第一步是让他们的布卖不出去，第二步是逼着他们解雇工人，第三步嘛，就是让他们关门。子先生，你放心，他们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要一直干下去，直到让他们死掉。
2: 唐宁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要付利息，还有水电工人的工资，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钱我可以先不挣，但是我不能赔钱。
3: 子先生，如果没有我，你能建起这个工厂来吗？即使你建起来了，以你的实力，你有钱买布吗？即使有钱买布，你面对山东这三大牌子的印花，能销售出去吗？子先生，中国人讲饮水思源，你要多想想这些，别总斤斤计较，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0: 今天大家合伙做生意是想合伙发财，不是想合伙赔钱。咱们的这种倾销行为已经打乱了中国的市场，起码是山东的市场。你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津贴甚至资助，可我呢？我可是帮助阁下在中国拓展了事业呀。啊，
1: 子先生不愧是帝国造就出来的学生，很了解日本呢。好，只要你好好干啊，我写个文件发回国内，称颂你在支那地区的工作，争取让帝国奖励你啊。
0: 好，谢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合伙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赔钱。好，就按你说的办啊。
2: 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藤井是老买卖人，虽然不懂印染，但是他懂得经商啊，只是自家

0: 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藤井有部屯在他厂里，兴许啊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
1: 藤井要是联合青岛那两个厂仨厂一块压价捣乱，刘哥咱可能真顶不住啊。
0: 他真能干出这事儿来，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0: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0: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温度好了，
8: 开机，下步，
9: 加油！
10: 寿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7: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1: 啊，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2: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3: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火焰为笔，矿土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别录用，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4: 表现不错。
5: 老婆，我升职了。
6: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恭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陈寿亭停了机，赵东出厂里也停了一台，但是今天呢，我收到赵东出的电报，还是劝我们不要往山东发货。有些事情我拿不准主意了，我想问问你，
1: 山东这样做是对的，没有必要跟他们硬干啊。这几天我在想啊，山东出了一个汉奸厂、模范染厂，这恐怕只是一个苗头。
0: 日本人会不会也跑到我们上海来这样干呢？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的试验搞成功。以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要尽快地结束跟他们的交易。
2: 巴部长的对，是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赵东初电报里还讲，说我们寿亭还有他三家人家合起来。
1: 把这个汉奸染厂灭掉。哦，有什么计划吗？哦，目前还没有。东初说爸爸是老前辈，这方面有经验，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不过也不妨再动动脑筋，啊。哎，阿荣啊，我看陈寿亭这个人，真是不错，很仗义呀。昨天。 重庆纺织厂的刘老板来找我下棋，他还问我用什么办法拉住了红剧场，我们都不。

0: 价高他还要我们的布不过生意还是生意啊，人情只是一个方面。你要尽快的参照一下同行业的布价，把山东那两个厂的布价压一点下来，不要等到人家开口那就不好了。
1: 爸爸，应当讲哦，这个山东跳出来这么一个汉奸厂子捣乱，陈寿亭就不应该再进批布。但是呢，尽管他机器已经停掉了，他电报里又来了订单，叫我们再发货过去，这个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个我就猜不出了。阿荣啊，我现在是老了，要是跟你一样的年纪啊，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陈寿亭请到上海来。
1: 陈寿亭这个人是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见不到啊，还是有点想他的。
0: 有三件事让我意外啊。那天苗先生请客，寿亭一进门见了我，跪下来就磕头，说是他错了，得罪了老前辈。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错在先嘛，而且你也知道，他也是山东有名的商人，是有身份的人呐。再就是我们一说不能要他那10万块钱的本票，他拿过火来就要烧啊，逼得我们只能先收下，再请苗先生转回去啊。再有一个，他虽然不认字，但是我看他说出来的话句句都能说到你的心里去。有的时候啊，他还间接地告诉你个办法，让你听了心里不能不感动啊。哎呀，阿荣啊，以后他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那你可一定要帮啊。
1: 对的对的。
0: 哎，对了，你是不是写封信给寿亭啊？你让他有空的话到上海来一次，就说是我还想跟他下棋。
1: 好的好的好的。
2: 飞虎啊，你掌柜的呢？在家睡觉。什么？不让给他家里打电话？啊，好。
3: 什么事儿，大哥？
2: 你说这个小六子啊，我想找他商量商量，他却在家睡觉。你说咱的机器就这么停着？
3: 他说了让咱等等，咱就等等呗。
2: 他能等，咱能等吗？啊！我这就想上天津找令老五。这个资文海真不是东西，他快成汉奸了。
3: 你以为他是什么？这小子现在就是个汉奸。
2: 哎，老三，把所有的染槽全部打开，染布下乡，咱先到土财主那里争口饭吃。
3: 大哥，你真让六哥说对了。那天他见着我就说：“老三呐，你们家快看染槽子了。”大哥，六哥他准有办法，你就放心吧。一个小小的模范人厂有什么？千万别着急啊！
2: 我能不急吗？啊，这有什么计策？大家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可他在家睡觉，不行，我给他打电话。
3: 大哥，你坐下坐下坐坐下，听我说。昨天晚上刚刚见了面，这才一夜，他又不是神人，就他那个脾气，想出主意一大早还不过来了。
2: 哼。他买开铺就没给咱说。哎，我想起来了，就在开铺和林强荣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他跑到咱厂里，开口就说要不要他那印花机，这才让我上了他的当。你想起来了吗？这就是你六哥。
3: 大哥，你还想着这事儿呢？他那是怕咱和他争，可咱当初也没打算要开铺啊。行了，见了六哥别提这个事儿了。你想想看，咱们哥俩那么讨好林祥荣，我和这小子还是大学同学呢，可他第一回给咱的报价和上海其他工厂一样，根本就不低。还不是六哥见了林伯清那头就拜，一件布就下来了7-8块钱，卖给咱们又降下2块来，这里外里就是小10块钱啊。大哥，咱现在和六哥在一条船上，他的主意多，他的买卖好，咱都跟着沾光。你要见了他一提当初开铺的事儿，把他戳穿了反而不好，你觉得呢？
2: 哎呀，咱现在要是有开铺在后面垫着，咱也撑住气，也在家睡觉。8月15之前我去苗哥家送礼， 苗哥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那天他们三个在铁公祠下棋，宁伯清托苗哥想把你六哥请到上海，什么红聚啊、开埠啊，人家都不要，就要他这个人。所有林氏企业加在一起，给他两成的份子。哦，你说说，啊，这是多大的数？
3: 那六哥怎么说的？
2: 他不愿去，说自己老了。可这个话不能直接回人家林老爷子。
3: 对啊。
2: 你猜猜，你六哥怎么说？
3: 六哥怎么说的？
2: 他说：“林老爷子，我这都到了残局了，我要是早遇见你这么个明白人，我这棋局也不至于这样啊。你看看，你看看他说的。哎呀，这当初啊，都怨咱爹呀，嫌人小六子要的份子高。你说他要是在咱厂里，咱哥仨拎起劲来，还不生生杀进大上海啊？”
3: 是啊。好了，大哥，别再提这个事儿了。现在也挺好的，整天见面也是挺好的朋友，还是亲戚呢。这一切都是缘呢。
4: 这怎么回事啊？
5: 贾小姐，您去东北了，所以您不知道，这退货从昨天就开始了。青岛来了一个模范牌的印花布，才12,000一尺，是原来咱厂那个孙掌柜的从济南运来的。哎，咱的客商啊都跑他那儿去了，听说他那个贸易行门都快被挤破了。
4: 走，咱们回去，去东亚商社。
5: 哎，好嘞。
4: 模范部，你都运到青岛来了，大华怎么办？袁恒怎么办？
6: 喂，
4: 咱们在青岛干得好好的，你非要到济南去开什么染厂，拓展什么帝国事业，这下好了吧？没打垮陈六子，倒打起自己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6: 不该这么多吧？前天我刚回来，一共印了5000件，我打个电报问一问。陈寿亭当着我面停机呢，他是故意示弱，变着法儿的对付我呀。哼，我饶不了他。
4: 那你能把他怎么样？
6: 我拉着他一块干，如果他要是不干，我就把大华元亨的布也卖一毛二，我让他无法生存。哎呀，思雅，陈寿亭是个小人物，你不用怕。我马上订票到济南，我和他最后再谈一次，要是再谈不拢，我就让低价布占满山东。
4: 当初我就说要这么干，你说先在济南试试，这下倒好了，咱们还得接受退货。你去通知厂里的账房，准备钱吧。
6: 我马上打电话接受退货。思雅，你到孙明祖那儿去看看，他们运来了多少？还有别人往这运吗？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啊！
4: 还去干什么呀？让别人嘲笑咱们呀？我看还是免了吧。
6: 还是去一趟吧，做生意要知己知彼，啊！
4: 我看呢，你还是停了济南那个模范染厂吧，那爷俩都是个废物，根本就不是陈六子的对手。
6: 还不到这一步。刚开始嘛，出一点小乱子是正常的。思雅，你放心，陈寿亭，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嗯。
7: 掌柜的，这货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青岛孙掌柜干得怎么样了。
8: 今天不来电报，明天肯定来。孙明祖是个内行啊，没问题。哎，金彪从东北来信了吗？
7: 我估摸着快回来了。
8: 赵家兄弟给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我让肥虎接的。

0: 电话，让他跟他们说我在家里睡觉。这哥俩挺着急啊。这样，你给他们打电话，就把咱们的招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放心。
1: 掌柜，咱开机吗？
0: 先不着急，我得给藤井来点绝的。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绝的，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这样，你中午让他们来，就说我请他们吃饭。
1: 好。
0: 哎，等等，我得给东俊做首诗啊。哎，
1: 掌柜的，快坐，我传给他。
0: 睡觉睡不着，挺难受。在哪睡不着觉呢？哎，有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有点意思吧？
1: 我得记下来，别忘了。哎，掌柜的，煎饼坳子的坳怎么写啊？
0: 问谁呢？我抽你。
1: 掌柜的，我记下来了，坳子上睡觉不好受，中午请你吃顿肉。
0: 哎，今天中午啊，别让高师傅请客了，咱们那个离间计啊就撤了啊。哎，上海来那个师傅，老高说他人不错，这样让他留住那个李万奇，出来混口饭也挺难的啊。你去吧。
1: 好。
2: 哎呀，老藤井，你耍聪明，在你柳叶面前胡闹腾腾，嘚哩个咚，嘎哩个咚咚。待明天我是小鸡，管教你头疼眼发蒙，嗯，哩个哩个咚咚哩个。
3: 爸，这怨不着咱，是他藤井上卖这个价格的。货出了厂往哪里卖，咱根本管不了。
4: 他来电报说不卖大件，只卖小件，外地客商来不了，来一趟济南搭上路费就弄那么一件布，说咱们是外行，我看他呀也内行不了那里去。
3: 李万奇昨天算了一下，就现在咱厂里的这个产量，仅供济南和济南周围地区，根本用不着往外地卖。济南的这些布铺加上周围这块地方正好，咱占住了这块地方就是胜利，他陈六子和三元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卖，这样他的货既运不到胶东去，咱还挤了他们。我看咱还是出个告示，指定些线，除此之外一概不卖。
4: 李万奇是上海人，他是按人口算的，这个话他跟我说过。可是济南能跟上海比吗？济南周围全是些穷地方，有几个人能穿得起洋布，还得往外发。要不这样，等他来了咱们跟他说一说，恢复原价，跟陈六子一样正常竞争嘛。实在不行，咱们就拉上青岛的两个厂一块干一块赔，只要他能赔得起。这回啊，我是非跟陈六子见个高低不可。
3: 别，爸，咱还是挣钱第一。您说的对，咱的价格和陈六子一样，一块发展吧。我看藤井也没大有劲儿啊。
4: 不行，就是恢复正常价格，也不能在这个档口上恢复。借着藤井在气头上，把那5000件布全部印了。你马上取车间，马上开工。
3: 爸，你可是想好了？
4: 想好了，就这么干。
5: 东俊哥，啊，飞虎跑去冲场了，哎，你信不信？保证冲的是清场。
6: 你怎么知道？
5: 我吃饭前就告诉他。
6: 哎呀，寿亭啊，你都40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啊？
5: 东俊哥，你说对了，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我自己啊才20多岁。哦，
7: 刘俊哥啊，你可可长时间没来了。
8: 哎呀，这太多，
7: 上次喝会你没来。
5: 哎，飞虎，把茶端上来。
8: 来了，
5: 坐。刘俊哥，
6: 哎，好。
5: 哎，哦，对了，你看看冲的到底是不是清茶。
9: 掌柜的，
6: 好。

0: 掌柜的，电报，南京来的，
1: 远仪来了，快点！
2: 我来。
3: 六哥，妹得子，六金，长贺请六哥赐名远仪。
0: 哎呀，生了，远仪生了，
3: 大胖儿子，
1: 好啊，
3: 好啊，好啊，好啊，这是好事啊！咱得把这把脸嘛组织起来，去南京贺喜。
0: 对对对，
3: 这事暂时先放一放，他是让咱赐名。 哎，董叔，赐名是不是就是让我给他起名了？
0: 没错，是这个意思。霍金长看中六哥，所以让你起名。起，给他。什么胡闹嘛？人家是留学生，让我这老祖给他起名字，不行不行不行。
1: 那也没事儿，
3: 没事儿啊，先起着给他寄过去，用不用呢是别人的事儿，对不对？咱帮六哥一起起。
0: 是，好，好。
3: 哎，我说啊，我这外甥跟我还真有点缘呢，六斤，跟我生下来一样沉呢，我看就叫小六子，挺好。
1: 那不行，那不行，我哥经常喊你小六子，到时候孩子来了济南，我哥一叫你，这不叫乱套了吗？这不像小六。
0: 对呀，这有犯尊位，你不认字儿，不知道这一套，这可绝对不行。
1: 是，
0: 那倒不一定。
1: 啊，在西洋，这个小孩子名字往往和最尊敬的人是玉名。你看，什么保罗、约翰，这都是圣经上的西洋神呢。我看叫小六子挺好，也挺亲切。
3: 小六子，小六子，多好！说谁呢你？
0: 不，六哥，到时候你就叫老六子。
3: 山你！我操！哎，董叔啊，话虽这么说，可人家还是留学生，比你这中国大学强多了。我看呐，就叫小六子。佳琪啊，你给远仪回信的时候，一定要把刚才那段写上去。嗯，小名叫小六子，大名叫什么？
0: 远仪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成语中有一句叫“冰清玉洁”，我看叫玉洁。嗯，
3: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将军的孩子可不能叫这名字。
0: 没错，将军的后代名字叫出来得响当当，得有劲儿，耀武扬威的。哎，六哥，叫杨威，杨威行，怎么样？
3: 这名行，我看就有点直了，这名。哎，咱这么想吧。 他们俩都是沈阳人，沈阳被日本人占了。嗯，有了，叫光复，光复东北大好河山呐。
0: 光复，
3: 好，好，这名起得好，这名字好。哎，东军哥，你刚才不要打发众娘们去南京吗？我看呐，去南京忙活月子有以下人士：冬俊嫂子、老三家的，还有你们家翡翠，包括我家彩青。
0: 小鞠啊，一会儿你去通电众娘们，让他们做好准备，然后把礼单呈上来。
1: 好，我去通电，我去通电啊，通电，通电，通电，
0: 去吧，去吧，去吧。
3: 你看你弄的这一套啊，怎么和黎元洪、段祺瑞一样，动不动通电下野？
0: 掌柜的，还有一份电报，刚才意乱，我给落下了。青岛孙掌柜的，
3: 你，青岛大捷，这是第一行。
0: 哎呀，老吴啊，你别大喘气好不好？你，青岛满街是模范，大华元亨全都乱。有不继续往这儿发，保管他们全完蛋。
3: 好，正宗韩普剧，韩派。
0: 坐下，坐下，坐下。你这一惊一乍的啊，这么一会儿功夫，我是让你闹得晕头转向。甭管他是不是正宗韩派，我觉得应该发一份给资本海事小子看看，咱们也借借气。
3: 嗯。 对，我也觉得该给资本海发一份去。六弟，咱现在可以开机了吧？现在开机还不行，还不到时候啊。我估摸着藤井啊，该给自己想想退路。藤井是老买卖人，虽然不懂印染，但是他懂得经商啊。只是资家这爷俩不会善罢甘休的，藤井有布屯在他厂里，兴许啊，他爷俩还会跟咱来捣蛋。
4: 藤井要是联合青岛那两个厂撒场一块压价捣乱。
3: 六哥，咱可能真盯不住啊！他真能干出这事儿来。回头啊，我给明祖发个电报，那俩厂里有他的熟人，一有动静，咱就会知道的。东宁哥，嗯，这事儿啊，怕没用，你得想办法对付他。嗯，要是真到这一步，咱再另说。咱先对付资家这伙子。哎，六弟啊，你得出个狠招，咱得弄得他没法干。
4: 这老孟买了一回不行，再去就未必灵了。他们一定加了小心。资文海虽说是个外行，但这李万奇却是个内行。
3: 哼，咱刚才啊
0: 忙活吃顿肉了，没腾出嘴来，紧接着就是远一只喜事儿。哎，东云哥，我有一个想法，但是必须得联系林家，咱们三家一起干，我一个人呢怕是干不了。哟。
1: 资先生，不，资董事长，
2: 林金，你好，你好，你好，你怎么这么早来了？快请坐。
1: 好，
0: 买卖怎么样？我听说三元他们都快被你挤趴下了。<笑>
1: 小事一桩，这才刚刚开始呢。林金，走着瞧吧，好戏还在后边呢。拿，这是四万七，连本带利，一块给你还上。
0: 这么快啊？
1: 哎呀，过去干律师挣个千八百的就觉得是大钱，说了多少话，费了多少劲，得罪了多少人，现在看来啊，还得干实业。
0: 对对，请坐请坐。可我听说啊，你们厂里的布还赔钱了。哎，
1: 那是对外宣扬。要是赔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呢？
0: 嗯，要按你这个说法，那三元赵家和那个什么陈六子，那可真是挣了大钱了。
1: 谁说不是呢？我们是下手晚了，要是下手早了，苗汉东那点钱，他算什么呀？怪不得
0: 济南这么多染厂啊，这行啊真是挺挣钱。我多次派人上门求他们贷款，他们就是不贷。原来这行利挺大的。这行利大归利大，但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
1: 光那些个机器，他们就买不起。我那是亏了您的帮忙，才把这个厂建起来的。得好好的谢谢您。好了，今天就这样。哎，走了。你着什么急啊？再坐会儿，快坐，再坐会儿。我这不抽烟啊，也忘了给你拿烟了。来，抽一个。
2: 明君，我见了，厂里防火，我是率先垂范，不抽了。<笑>
1: 我们那个厂可是正经的厂子。 哪像陈六子，像个土作坊一样，也不叫董事长，也不叫总经理，叫什么六哥，简直就是个白莲教，那像个办厂的样子吗？资
0: 先生，我看出来了，你不仅是个好律师，干工业你照常是把好手。<笑>
1: 也是忙啊，这两天光为了挣钱，忙得我是焦头烂额。<笑>
2: 哎，林君啊，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呢？
0: 哎呀，和你那边也差不了多少。董事们意见也不合。咱本来就是私营银行，就应该和官办的不一样。老百姓凭什么到咱这儿来存款呀？那还不都是因为咱的利息高吗？这事儿啊，我给他们说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通不过。他们说呀，利息提高了，贷款利率也就跟着上去了。可现在的情况是，有钱的他不贷。
1: 没钱的，咱还不敢贷，万一贷死了，谁帮着咱要回来呀？明君呐，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这儿的经营思路就有些不对。在西方，贷款是对企业的投资，银行是从企业的盈利中得到利益，是一种长期的合作，而中国的银行呢？
0: 看中的是利息，这可就太幼稚了。中国的银行不能叫银行，只能说是钱庄，是很初级的一种金融机构，跟清朝比没有多少进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跟银行的这种经营方式很有关系。
2: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刚才听了你这番谈话，我真是受益匪浅呐。
3: 抽时间，咱们一定再做一次长谈。资先生，以后我的生意你也得多多的照顾呀！啊，好说好说。我的理想人选还是陈少廷，虽然他和我们的关系不太友好，甚至还多次欺骗过我们，但是他的商业才能是我们所需要的。
4: 社长，您要是真想让他为帝国出力。 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3: 嗯，
4: 就是挤他，挤得他走投无路，让他主动跟我们合作。
1: 只有这样，他才能心甘情愿地帮助我们。自文海这个人我也见过，

0: 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行，他太自私了，而且没有什么眼光，他总是把自己发财放在第一位，根本就不是能做大事的人。
1: 子文海，我早就想放弃他了，只是我投入的太多，这样罢手未免太便宜他了。
0: 社长，我听我们派去的财务人员说，最近资文海从厂里开了一张47000块的支票，还了银行的贷款，然后又从家里拿钱补上。您说他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想找退路啊？
1: 他有可能是硬充面子。开业的时候我没有去，听我们的人说，参加典礼的来的全是警察、法院还有官僚，实业界人士来的很少啊。他在济南是相当的孤立。
0: 我认为模范染厂继续干下去意义不大，以目前的事态和帝国的眼光，我们应当测试。

0: 您说呢？
1: 三木，
0: 是，
1: 你去订车票，我把手边的事处理了之后就去济南。哦，对了，把咱们刚才讨论决定的写一个最后通牒发给陈寿亭，约他后天上午10点进行最后谈判，否则后果自负。
0: 是。
1: 哦，对了，电报不要早发，等我到了济南以后再发，不能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你懂吗？
0: 是。

0: 喂，接元亨染厂贾经理办公室。
1: 喂。
0: 喂，思雅吗？忙什么呢？
1: 退货呀，仓库里全堆满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0: 没问题，我采纳你的建议，加上大华元亨一块干。你现在把两个工厂的机器全给我开开，印布。
1: 还印呢？往哪儿放？
0: 放在车站新的仓库里。印出来的布不要往东北发，等我的电报。如果我和陈寿亭谈不拢，你就把这批货发往到济南。我们占领山东市场的日子不远了。
2: 哎呀，还是这新机器快，李万喜也真能干。从上海新来的两位技工也是一流，只是嫌咱给的工钱没有陈六那里高，要求加薪呢。
3: 工薪低当时就应该提出来，既然合同定了，就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有的要记住，不能他们提什么就答应什么，要依法办事，等合同到了期再说。
2: 哎，要是他们走了呢？
3: 那他是自找麻烦，他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法警马上把他们从上海抓回来。不仅
2: 也是，他们不会走，咱给的工钱比上海高，他回上海还赚不到这么多钱。只不过他们提出来，没想到上
3: 他为什么不跑到热闹的地方去建店，非要跑到咱们门前来？就是看好了咱们的生意红火，一来呢是想跟咱们做点生意，再者呢看到这儿的客商多，想沾上点光。
2: 藤井明天就到，正好也让他看看。
4: 哎，有德，藤井那边我看可能有变。咱们的货到了青岛，大水冲了龙王庙，他早就应该来了，可是他只来了一封电报。有两种可能，一个他没有想出好办法来，第二他心有退意。
2: 要是他撤了咱可怎么办？
4: 哼，什么叫狡兔三窟，撤了更好。我早就找好了下一个合伙人，劝业银行比他藤井强千倍。那时候我们是一点都不懂，所以才跟藤井合作。现在用他的钱做了一阵子，咱们什么都明白了，有他没他不重要了。
2: 对，那样名声也好听，省得整天不敢说和谁合的伙。这好，劝业银行有银行在后面撑着，比他藤井强多了。现在卖布的卖颜料的都快把门挤破了，咱完全可以不用藤井的批布。
4: 有的，这两天你可给我盯着点啊，连夜干，把5000件布全印了。他要来运就得付加工费或者是冲低股本，否则他一件不想运走。这儿不是东三省，他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0: 哎呀，恭喜恭喜！哪位是主事的？啊，鄙人是模范染厂的总经理。
1: 你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资有德，什么事儿？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1: 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有你这一号啊！啊，有何指教？
0: 我问你，这门口这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问得好！钱爷，
2: 哟，吕经理，恭喜发财！大哥不在，送块小匾不成敬意。来进去。刚攀完贵号，日进斗金，日进斗金。
1: 谢谢钱爷。
0: 哟，二哥也来了。
2: 这是三元红聚的买卖，宁五爷从天津来登报，让我转告你们爷俩，得照应着。
1: 钱爷，今日太忙，改日我把酒给您补上。
2: 不敢聊了，告辞，告辞。
1: 怎么着？刚才说什么意思？
0: 哦，我问你，加款收单是什么意思？
1: 简单，收单就是收你客商的单。
0: 为什么？
1: 赚钱啊！你们厂里的不便宜，我们收了再卖，专往胶东卖。
0: 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
1: 你正好把话说反了，是你们家跟我们三家作对，这才收你的单。你们厂里的客商从你们厂提出布，再加上运费，最多只赚五厘钱，我们直接五厘钱收了，你们客商连运费都省了。哎，其实对门做买卖不用那么费劲，你们印完了往这儿送，那五厘钱我让你赚了。
0: 我那可有五千件，你能一下子要了吗？
1: 别说是五千件，就是一下收你这样的厂三个五个不成问题。再说了，资经理，五千件的数目不小啊，你能做得了主吗？你是不是得回去问问那日本鬼子？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藤井我认识，咱不说这个。藤井昨天在青岛订的火车票，今天来济南，我全知道。订人订票我干了多少年了，回去告诉你爹吧。
0: 好，好。
1: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对付这号王八蛋就得来点绝的。
3: 对。
4: 明天不要跟陈六子废话，就跟他干，把他挤死。
5: 挤是要挤的，但不是挤死，而是要挤得他为我所用。只要陈寿亭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无所谓亏损，也不会亏损。只要他的工厂和模范染厂稍微一降价，三元染厂就会受不了，接着就会投靠我们。至于林祥荣，他也会主动的撤出山东，这样我们就沿着荆楚路一路南下，与我们的上海同仁会合。到那时候，整个的山东市场就是我们的了。资先生，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瓦卡拉伊马西达，嗯，
4: 明白。
6: 你再给你六哥打个电话。
7: 不用打了，六哥说如果他想不出主意的话，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
6: 大哥，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是吓得自家不敢发货了，也算胜了头一阵。来，喝一口。
8: 哎呀，你说这帮娘们去那南京啊，家里像少了不少人似的。哎，你六哥不来，该把家驹拉来啊，咱哥仨还热闹点。
6: 大哥，你怎么了？啊，真老了啊！家驹已经去天津好几天了。
8: 哎呀，
6: 明天上午十点，藤井约六哥见最后一面。他发来那个电报我看了，那简直就是最后通牒啊！我担心藤井。

0: 如果把青岛那两个厂也混进来这么干，咱们麻烦可就大了。今天下午我看见六哥也没精神，他也是怵。
1: 要真的是那样，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全完了。说一千道一万，自林则徐禁烟以来，这个国家就没赢过洋人。那日本人还不算洋人，也就是倭奴。可就着倭奴你也赢不了。北洋舰队那么多船，生生让人家给打败了。这个国家我看也到头了。一个人再能他有什么用啊？就算咱你六哥再加上林家，那才多大的劲儿，那能是藤井的对手吗？整天这个捐那个碎的，咱是一样也没落下。可是这国家怎么就是不出来给咱撑腰呢？这国家要是撑腰，什么他妈的藤井，我早一脚把他踹出去。说起这个事来，我的气就往上冲。你说那报纸上整天都是剿共胜利剿共胜利，这东三省就眼睁睁让日本人给占了，你剿的哪门子共啊？共产党我是没见过，反正共产党没把布卖到一毛二一尺，逼得咱走投无路。可这日本鬼子就能逼得咱这样，你说把那些钱那些人那些枪炮用去打日本鬼子，咱就是再多拿点钱，这心里也不憋屈呀。哎呀，这倒好，就来了个藤井，就搅得咱心神不宁。说搅的是好听，是吓得咱心神不宁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也别生气了，咱管不了那么多，听天由命吧。啊，
1: 不听天由命怎么办？你六哥现在在家里边急得还不团团转啊。那天苗哥我还有你六哥三个人在一块吃饭，苗哥说了，就凭咱们这些人的能力，就连外国人也能给他干趴下，能把咱的货卖到全世界去。当时我听着心里头那个敞亮啊。可这吃完饭呀，
2: 你说这个家具也真是的啊，天津的事办完了你快回来呀，这多一个人就多个心眼，这不急死我了吗？哎，老吴，你再给寿亭打个电话。
3: 啊，打过了，没人接啊。哎呀，大掌柜的，你不用着急，他十点之前准到，因为藤井说好了十点到。
4: 吴叔，电报。
3: 哦，上海林家来的。
4: 哦，
0: 说的什么，大哥？
1: 老吴啊，这么着，这封电报先不让寿亭看，别泄了他的气。等他和藤井谈完之后，我再给他。
3: 这
1: 事你甭管了，除了是我担着。
5: 二位掌柜的，你们好啊。
0: 藤井先生，在济南这个地界儿，你别得意的太早了，你的兵还没打过来呢。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爸爸，
2: 妈妈，
1: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守婷去说说。
2: 什么事啊？
3: 你们父子俩谈吧，我上楼去了啊。
1: 好。赵东初来了封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还说那个姓资的在上海挖高人，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了，原来是昌盛厂那个马子雄被模范染厂拉过去了。
2: 哎呀，这可是太不利了。马子雄是精通印染行业各个环节的顶尖高手，他要是去了济南，那个汉奸厂又要作乱，恐怕连寿亭都对付不了他。哎呀，这些个人呐，你看我们那么样的请，出那么大的薪水，他们就是不肯来，为什么偏偏要替汉奸厂去干呢？那么大的力，
0: 在明晚的剧情里，开着汉奸染厂的资家还不消停，又从上海重金挖了个所谓的高手，想和陈寿亭再较高下。那这个马子雄究竟有什么本事呢？

0: 济南市面上的三家花布我都看过了
1: 啊，
0: 从印工上讲还都不错，但是缺少了一道工序。
1: 好，
0: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感官上跟他们有所区别，让老百姓用手一摸就买咱们的布。
2: 哎，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一摸就能够买咱们这个布呢？
0: 织布啊，先得浆洗，让每根棉纱都挂上浆，这样线才硬才好织。但是织好布以后必须把这层浆洗掉，否则颜色到不了布丝里，全在这层浆上了。老百姓拿回家去一下水，颜色掉了啊。我们有那么多淘洗机干什么？就是为了把这层浆洗掉。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之后，除了拉长拉宽整平以外，它就不再上浆了，这样这个布看上去是又软又薄。我们布印好之后再挂上一层浆，老百姓一摸又厚又硬，他们是外行。同样的布，我们的布显得结实，他当然买我们的了，我们的优势不就显出来了吗？
1: 好，很好。
0: 再有就是价格问题了，价格还要低啊。当然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几乎没有什么利可赚，成本大家也都差不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成本给它拉下来。
3: 这又是挂浆又是压价，马子雄把自家父子哄得是团团转。
0: 放心，
3: 可得到消息的陈寿亭却是不慌不忙。
4: 这个没问题，
3: 在印染行业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早就把这些门道摸得一清二楚了。
5: 东雄哥，你知道当年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啊？靠的就是挂浆。回头我把柱子叫来，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啊，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
4: 哦，你说说怎么挂？
5: 东雄哥，你也好意思问呢？干咱这一行的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你把挂浆给忘了。中午你请饭啊。
4: 哎，我请我请。你说说怎么挂？
5: 我说的是机器挂浆。
4: 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布印出来之后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浆，那浆还在上面浮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还挂不匀是不是？
5: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4: 你是不是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哎，你快说怎么
3: 精彩剧情抢先看，
6: 哎，红
3: 包好礼拿不停。
6: 干嘛在急的？
5: 中午饭你是请定了。听着，布印染完之后干布下浆，浸透了再上甩干机，然后拉宽整平，这叫单浆。
4: 这双浆嘛，
5: 你得答应晚饭也得请我，我再告诉你是双浆。
4: 我揍你！你快说。
5: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你想让布再厚一点啊，你这样把挂浆机改一下，把两个滚筒调低了，滚筒下部蘸着浆转，在布整平之前先从挂浆机上走一遍，然后趁热整平，这叫双浆，布也就能厚一点。
4: 东军哥，东叔，我那两个挂浆机啊都扔在我厂西头放着呢，你们想要哥俩临走的时候一人扛一个回家。
7: 哎呀，小六子你可是真行啊。哎，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
3: 除了大张旗鼓给布挂浆，马子雄为了压低成本还撺掇自家父子弄起了招标会，规模也是非同小可。
8: 山东模范印染厂上海批布招标会现在正式开始。
9: 明喜先生到了，请宣读。
8: 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明石有幸先生和他的夫人，我们现在开始发标，先从中方开始。
10: 不要先从我们开始。
8: 800小件从68元到进，依次举牌，减价1元，67元，66元，

0: 62元。
1: 62元。62元一次。61元。60元。59元。59元一次。59元两次。59元。
0: 58元。
2: 看着日本贵族名实有幸都来捧场，自家父子这回可谓志得意满，满心憧憬着往后的生意可以高枕无忧，也把陈寿亭给踩在脚下。
3: 今天这个场面啊，真该把那些董事们叫来看看，也看看人家名实有幸的气派，那真是不一样。哎，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这样的日本女人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4: 贵族就是贵族，这是多少代人气质的沉淀。哎，你知道他们的布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吗？
3: 不知道。
4: 这就是贵族。景仪家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日本他是不交纳所有的税赋，这一点连英国的皇室都眼红了。有了这样的供货商，什么陈六子、赵东俊都得给我跪下来求饶。
3: 天意啊，这是天意，这是老天帮咱发财呀、啊！你看看人家玩的思想，人家玩的那叫派呀、啊！
2: 这资文海一门心思想要在染布生意里大赚一笔，可他偏偏给自己找了个绝顶聪明的对手，等待他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欲知详情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我们不见不散。
4: 怎么回事啊？
5: 走步，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5: 停，拉快！
4: 马子雄，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为什么布衣过淘洗机，这纬线就变得那么脆弱？

0: 这布上有胶，不是德国的 SIN 胶就是桃胶。上当了！
1: 哎呀，我的命！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再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9: 今天，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都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乡、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
8: 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昨天起步上市，实现超大型公船三文鱼商业化量产。
10: 青岛国信15万吨级养殖公船国信1号2/2昨天在黄海海域完成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步作业。本次起步三文鱼共3000尾，总重12吨。鱼苗去年11月入舱，经过近半年标准化、精细化养殖，顺利成熟。
11: 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抽检，此次出舱的三文鱼不仅符合无抗生素药残的绿色健康标准，更顺利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全面达到了生食级标准。
10: 三文鱼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适宜生长水温为10度到16度，水温、水质稍有波动都会影响品质。为此，养殖公船配备15个标准化养殖舱，总养殖水体近10万立方米。养殖舱依托深层低温取水技术和高频水循环，模拟天然洋流，还原出三文鱼自然的生长环境。
11: 首创的游弋式船载舱养模式，公船可主动躲避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沿我国沿海进行南北转场，追逐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全年室温养殖。
10: 过去，国内高端食用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如今国信1号2/2突破了养殖的季节和地域局限，为三文鱼全年稳产优质保驾护航，为全国深远海智慧渔业高质量发展、海上粮仓建设开辟了新路径。
8: 昨天下午到夜间，山东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及冰雹，对农业设施、大棚蔬菜和果园等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各地迅速行动，全力减少损失。
10: 本轮强对流天气过程中，济南莱芜、临沂蒙阴带固镇以及沂水圈里、马站、杨庄、高桥和莒南道口、版权、诸鲁等地降下直径超过2厘米的大冰雹。济南市藁城区问园街道是鲁州蜜桃主产区，眼下正值果树作果关键期，果实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12: 冰雹持续了半个小时以上，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严重影响了果品的商品率和销售价格。
10: 强对流天气过后，各地第一时间派出农技人员开展受损情况排查统计，并指导农户做好后续防范应对措施，严防病虫害滋生和次生灾害发生。
13: 受这个冰雹影响，一些季节上啊，给果实造成一些伤口啊，容易引起一些病菌的侵染。那么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喷补一遍这个杀菌剂，啊，必须这个坐轮的杀菌剂，配上这个加托或者多菌灵。
10: 各保险机构也快速赶赴现场，展开查勘定损工作。
14: 我们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尽快的将赔付款，交付到受损群众手中，助力。受损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10: 农业专家提醒，眼下冬小麦正值灌浆期， 强对流天气过后要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控，出现小麦倒伏地块切勿盲目人工扶植，可喷施叶面肥延缓植株早衰，提升粒种。蔬菜的受损叶片和生长点要及时摘除并喷施药剂预防病害，果园方面要及时剪除被砸断风折的枝条，喷施广谱内息杀菌剂防控病害。薄厚天气骤晴，还要适时做好遮阴防护，减少植株二次损伤。5月11号21时40分，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项目是国家“十四五”铁路网规划的重点工程，新建正线约7.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解决了京九线与韩起线的衔接问题。通车后，将优化冀鲁豫交界地区铁路路网结构，助力聊城融入轨道上的京津冀发展格局。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叫我请。

0: 202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了一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调用泰山石的历史。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3000多名与会代表，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一场隆重庄严的仪式。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他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以本届全体会议的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

0: 英雄纪念碑，并亲吻奠基。
1: 在奠基仪式上，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并执鲜铲土为纪念碑奠基。
2: 合同机关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泰安县建筑工程队，
3: 题名是泰安灰白色花岗石，共计5353块。对，1955年5月10日起至1955年8月24日完成，交货地点泰安车站或界首车站。
1: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建成，是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家建立的纪念性建筑。那么，这座铭刻着无数英烈不朽精神的共和国第一碑，为何要选用泰山石作为基石呢？泰山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大约28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在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中，泰山历经若干回合的升降重塑。
4: 古生代初期的时候沉到海底大约2000米以下，然后后来又浮出海面，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的时候再隆起形成断裂，然后形成泰山，所以它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可以说叫几经沉浮。这一点上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人民英雄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它也是非常吻合的。
5: 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稳如泰山，说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的伟大是重如泰山，
6: 所以它是一种砝码，称量人，称量江山社稷，称量任何事物的贡献。
1: 泰山石被选调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侧，人民大会堂是以泰山石作为奠基，南侧毛主席纪念堂，其基石也专门从泰山调运。这些国家重大工程不仅调用泰山石，很多泰安的石匠也被征调参加建设。
7: 你看这老照片，哪个是你爷爷？
8: 这凤大先生，这老头我爷爷，
7: 这你爷爷哈、
8: 啊？对对对。
7: 然后你爷爷叫
8: 汪清喜，
7: 汪清喜啊，
8: 对，嗯。
7: 为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敬献料石和纪念，和中共泰安县委委员会1977年4月。
9: 咱说参与的都有这个碑了，纪念碑，包括人民大会堂，起立的这技术工老师、打石头老师很多。
8: 你们都用咱泰山石抬来，咱泰山是运到北京再加工的。
1: 泰山石不仅用于北京的国家重大工程，还被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国家的基石和象征。在中国南海岛礁，泰山石傲然屹立，宣示着中国的主权。在中国最北点大兴安岭，也有泰山石作为界碑高高矗立。在宝岛台湾澎湖列岛上，泰山石雕成的观音像与泰山上的澎湖巨石遥相呼应，期望两岸早日统一，国泰民安。
5: 整个中华历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国泰民安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文化的愿望，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愿望。
6: 它自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这个崇拜，把泰山作为国家社稷的一种象征，可以这么归结：华夏一统，江山永固，国泰民安。
1: 载着中华儿女对国家安定繁荣的深切祈愿。

也寄托着华夏子孙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炎炎泰山，石柱孤魂，屹立东方，国泰民安。

0: 几年前，收藏家李武刚获得了一张清代宣统二年的股票。他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直到他在碑刻研究者李福杰的带领下，找到了这块位于桃山范蠡祠的残碑。
1: 这不是他的印章吗？
2: 嗯，对，
1: 印章就是吕登岩，
2: 嗯，
1: 和石碑上的吕登岩
2: 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2: 嗯，
1: 这个股票和这个碑就联系在一块了，
2: 对，联系在一块了。宣统二年开始呢，就植树，共计成活柏树虎头牙，应该是349株，
1: 嗯，
2: 共计1000多少株，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规模很大。
1: 我们也解开了一个谜，这个公司就叫安吉乡桃山树艺公司。
0: 在范蠡祠的另一处碑刻上，他们找到了这家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营园林绿化公司成立的背景。因为战乱，桃山植被被严重破坏。
2: 自南匪北窜而后，避难山居者数十家，斧金伐牛羊牧，若比捉捉。
1: 南匪指的就是捻军。
2: 捻军，哎，对了，就是老百姓呢，就到山上来避难，把整个山的这个绿化和植被都
1: 破坏了。
2: 哎，
0: 一张股票，两处碑刻，勾勒出百年前的一段故事，也揭开了五岳之尊泰山一段伤痕累累的往事。
3: 这是1929年一个日本人拍摄的一组关于泰山的照片。
4: 哎，这张照片就是拍摄的戴顶的照片。
0: 这组照片中的泰山一片荒凉，植被很少，和我们印象中的泰山完全不同。泰安市档案馆收藏了一本《新刻泰山小史》，其中收录了泰安人赵正印1930年写给军阀阎锡山的一封公开信，为19年战役毁坏孔子林庙泰山古迹致阎锡山书。
4: 泰安进军守城，并分兵守至泰山绝顶，满山修筑战沟堡垒，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
0: 在这次患难中，岱庙中的两棵千年名树汉柏和唐槐也备受摧残。
4: 19年后，驻军救其弟司马，柏槐已摧残待死矣。清末到民国年间，民族遭侵略，国家逢战乱，泰山也备受摧残。曾经杜甫眼中的齐鲁青未了的泰山，变成了薄暮若诗中的但见赤乌毛。
0: 据档案记载，1948年7月，泰安。

0: 解放时，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2%。新中国成立后，泰山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些工作笔记是泰山林场原高级工程师贾永全留下的，记录了他工作近40年的点点滴滴。
1: 当时很
2: 有意思。9号，今天开始栽植幼松，3连1排。10月9号栽了700，10月10号栽了7400，10月11号栽了9000。平均起来吧，每个人一天就栽到了330棵树。
0: 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
3: 在那个山岩陡壁上，把那个种子穿到那个湿泥巴里，能把高树上底下扔，就上底下扔。坐在那里以后，它又吐又碎，它就发芽。
4: 10万亩三角钉珠都是人工栽植。
3: 俺这些女孩子身上来了，哗哗的下着雨，钻钻都钻出那血水来啊。
0: 这本造林是1954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林业干部训练班编印的教材。
5: 从低海拔的栽植泡桐、刺球、白蜡，一直到高海拔的栽植油松、侧柏，你像我们泰山的造林，就是在这样的科学技术标准的指导下进行的。
0: 到1982年，泰山林场共育苗3000多亩，造林164000多亩。如今，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4.8%。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
6: 古人呢，不仅仅影响人，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甚至一草一木、一枯一荣，都能够反映国运的变迁。
7: 通过一份份泰山植被档案的整理和发掘，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轮廓，就已经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学妹，我们眼前看到就是岱庙的一大盛景——唐槐抱子。1952年，我们在唐槐的空洞处种入了一株小槐树。现在呢，幼槐的根已经深深地植于老槐的躯体之中，长成了参天大树，让这棵千年唐槐重获新生。

0: 欢迎大家乘坐泰山索道。泰山索道呢是在1983年建成通车的，它是我国第一条山岳型大型客运索道，到今天呢已经安全运营了41周年。
1: 今天泰山索道已成为泰山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泰山索道当年的建设中，有一个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

0: 山，挑山工。
1: 七八年八号文件，外交部当初给中央有一个报告。
0: 1978年5月1日，在中国即将开启改革开放的前夜，
1: 对外开放，
0: 中央决定泰山对外正式开放。
1: 把这个对外的开放的大山里，其中就有咱们泰山。
0: 五岳之首的泰山，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来备受尊崇。然而，泰山的险峻也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2: 因为泰山呢有7000多个台阶，我们正常人如果是想从山底爬到山顶的话呢，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的时间。体力状况不是太好，老年人、儿童，特别是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人来说呢，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有些人呢，一生可能永远也爬不到泰山顶上去。
0: 1981年7月1日，由原国家旅游总局投资，经国家纪委批准，泰山中天门索道开始修建。
3: 到底，到底。
0: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泰山索道建设时期的画面。当时泰山索道建设所用的材料，都是由挑山工用担子一担一担挑上去的。
4: 50英吨，800小时上来。
0: 泰山南天门下的登山盘道上，挑山工们挑着沙子、石条、砖头等，艰难地向上攀登。
5: 从他们往上全是盘路，什么车没法走，还是
6: 都是从东山门站上去的。
0: 驱动轮是索道的关键部件，这个部件的运输也是整个泰山索道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6: 5000多斤，64啊，再加个23000的，再加个带水的，180口斤。
0: 云步桥风景秀美，然而这里长不到13米，宽仅3.5米，两端各有一个曲尺形转弯，上端的转弯紧贴着刀削般的石壁，成为阻挡挑山工们一攀到顶的第一个大关口。
6: 它有个急弯，啥也没上去，拐不个弯的。
0: 100多人的队伍卡在了云步桥，心都崩到了嗓子眼儿。他们十分清楚，稍有疏忽，轻则压伤身体，重则盘毁人亡。
7: 平均数70来斤，但是走到这个不平整的这个地处的时候，有时候有3倍的重量，3×2:1，你四强没有数的压趴下。
6: 180口斤这么重呀，人都挺过寒。
7: 陈王国，耗子一说，注意啊，这是马上另一个来。这边又翻过来，又另这边来了，困难到这个地方。
0: 此时的陈广武手握喇叭，宛如一个将军站在轮盘上，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行进的队伍，丝毫不敢马虎。
6: 举高了，人在这点上戳的，机器在点上摸个的。
0: 中天门到南天门之间的泰山18盘。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横亘其上。这里岩层陡立，1633级台阶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升高400米，倾角达到70至80度。陈广武带领着100多名挑山工，簇拥着硕大的驱动轮，如蚂蚁搬家般在18盘上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
6: 计划4000多窝，3000多窝的。
0: 这是泰山历史上气吞山河的惊天一刻，这是泰山挑山工们气冲霄汉的豪迈壮举。
8: 他们两个肩膀挑的东西不是100斤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他们要把它挑起来。
0: 泰山挑山工以血肉之躯勇挑重担，保障了泰山索道的建设安装。

0: 我国第一条大型旅游索道泰山索道，今天
1: 泰山索道建设仅仅是泰山挑山工贡献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挑山工都是往泰山上运送物资的主要承担者，泰山上的一砖一瓦、一餐一饭，都是挑山工们肩扛手抬，一步一个台阶挑上来的。即便泰山索道建成以后，很多生产生活物资还是靠挑山工运送。
2: 挑山工体现了一种啊生命的刚健的形象。我就写了一首诗：挑山工，挑山工，信实在，不贪空，步步稳，担担重，有此一精神，何事不成功。
1: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强调，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3: 新的时代有一个使命，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有一大批人脚踏实地的，能够把这个时代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扛在我们的肩上，像挑山工一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往上走。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

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林武出席，周乃祥讲话。
1: 山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同频共振，以人才赋能科创，驱动高质量发展。
0: 山东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1: 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在青岛齐浦上市，实现超大型工船三文鱼商业化量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都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香、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会上，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0: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山东以制度性重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活创新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
1: 山东融汇集团梁山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物流枢纽，正在加快智能化建设。眼下，这里在试用一套摘挂钩机器人。煤炭装卸时，车厢连接钩的摘取、扶正、挂钩工作由三台机器人完成，工作效率提升了30%。
3: 正常的作业中是全部是火车行进中进行作业，人员可能存在一个碰撞、摔倒。大家也看到，两个空间基本上就是80公分左右，避险空间就受限。
1: 替代人工的机器人由山东融汇自主研发，但项目牵头人穆宗磊却是在企业兼职的临时工。他的本职工作是山东科技大学教师。
4: 从23年到25年的2年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集团公司挂职锻炼。因为我本身带的研究生呢，也是以自动化专业还有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为主，项目的背景呢，比较切合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
1: 走出校门，真正解决产业问题，是穆宗磊多年来的愿望。但过去高校重教学论文。

0: 文专注让他很难有机会。随着产业升级，山东大力推行百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高校教师能够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首席科学家，而对他们的评价方式也有了改变。
1: 在职称直聘中实行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作为竞聘上岗的主要条件，专利转化、技术服务实际够硬，照样能评教授。成果转化的收益大头归团队和个人，横向课题经费全部下放，激励教师们走出去。
0: 政策支持下，穆宗磊报了名，每周除两天集中上课，其他时间他都在企业攻关摘挂钩机器人。
2: 梁山岗呢，它是一个混编车型，每个车型的形状不一样，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要识别这一个车型的型号，然后呢，它另一个呢就是牵车机每次牵的这个车厢的位置不固定，所以呢，还要求我们的机器人呢，它有一个跟随的能力。
0: 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控制、机械、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于是穆宗磊利用高校科研资源组建十多人的跨学科团队，很快机器人设计方案就敲定了。随后依托融汇集团的产业链资源，团队找到了机器人的制造企业一格液压，
3: 和大学一块合作，会接触一些比较科技前沿的一些东西，帮助产品更丰富。另外一个是整个市场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前景。
0: 高校团队提供技术，一格液压负责制造，梁山岗提供应用反馈。经过一年多修改迭代，摘挂钩机器人的成功率已经达到98%以上。融汇集团计划将它推广到下属三个港口，同时还拿到了天津、临沂、张家口三家电厂的订单。凭借这个项目，穆宗磊的团队拿到了4项专利和3篇高水平论文。团队学生李志学今年毕业，签约了融汇集团。
4: 和这些公司人员和师哥一起加班，一起熬夜，其实也挺难忘的。这些过程中适应这个节奏，适应这个流程，以后干也比较有信心，就有 effort， 就没有犹豫，当时就签完了。
5: 我们与三科大实际上也签订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这个协议，企业也拿出来专门的经费用于支持我们一些科研的项目。
0: 尽管挂职已经结束，但穆宗磊还会经常来企业继续完善机器人的性能，并研发新项目，让产学研合作更深入、更常态。去年11月，山东成立了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联盟，围绕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扩大校企互派人才规模、建设跨领域创新平台等举措，逐步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6: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提高经营主体准入、准营审批服务效率，有效激发经济活力。
0: 最近，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国内首张褐藻寡糖食品生产许可，成为国内首家可以批量生产褐藻寡糖的企业。褐藻寡糖是从海洋褐藻中提取而成的线性低聚糖，可广泛用于饮料、方便食品、糕点等产品生产。
7: 利用17年的时间，在广豪实验室的团队的引领下，从实验室、从销售到正式，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褐藻寡糖的产业化。
0: 作为全新品类的食品原料，此前褐藻寡糖并未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企业产业化进程一度受阻。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栀子油等22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将褐藻寡糖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撑。能否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抢抓市场窗口期，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
8: 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了企业制定了褐藻寡糖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会同了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企业做好了车间的布局，规范了它的工艺流程。我们加班加点帮助企业准备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证前辅导，仅用了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受理、审查、发证工作。
7: 必须提前3个月，很开心很高兴。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我们想实现年产2000吨褐藻寡糖。
0: 聚焦新兴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济南高新区对行业经营范围表述实行动态更新，破解登记无类目、注册无依据的痛点。今年以来，新增数字人才、碳科新材料、技术经理人、数字商业等特色行业表述113个，为200余家新业态、新赛道经营主体

0: 高校完成注册登记，黄河数字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1: 新行业表述添加以后，我们运营公司核名马上就成功了，这个当天就完成了注册登记，这样基地的这个身份就确定了，我们就马上就快速建设落地，基地也很快投入使用。
0: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市场发展活力。今年前四个月，山东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454,992户，其中企业175,967户，稳居全国前列。
2: 探索开展 AI 辅助登记，优化服务三新企业工作机制，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动改革政策直达基层，惠及经营主体。
3: 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昨天起步上市，实现超大型公船三文鱼商业化量产。
0: 青岛国信15万吨级养殖公船国信1号2-2昨天在黄海海域完成全球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作业。本次起捕三文鱼共3000尾，总重12吨。鱼苗去年11月入仓，经过近半年标准化精细化养殖，顺利成熟。
4: 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抽检，此次出舱的三文鱼不仅符合无抗生素药残的绿色健康标准，更顺利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验，全面达到了生食级标准。
0: 三文鱼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适宜生长水温为10度到16度，水温水质稍有波动都会影响品质。为此，养殖公船配备15个标准化养殖舱，总养殖水体近10万立方米。养殖舱依托深层低温取水技术和高频水循环，模拟天然洋流，还原出三文鱼自然的生长环境。
4: 首创的游弋式船载舱养模式，公船可主动躲避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沿我国沿海进行南北转场，追逐适宜的水温环境，实现全年室温养殖。
0: 过去，国内高端食用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如今国信1号2-2突破了养殖的季节和地域局限，为三文鱼全年稳产优质保驾护航，为全国深远海智慧渔业高质量发展、海上粮仓建设开辟了新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得深、改到位、干得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坚持问题导向，肥城市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七大重点领域，由县级干部牵头专班盯靠，建立问题整改履职三张清单，推动十处城市微公园提升、45个社区智能建设等一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6: 既注重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也紧盯发展难题、民生短板，推出基层治理、职招、职效等56项惠民举措，解决济南筹判，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5: 韩城县将扩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和回迁安置问题集中整治纳入首批整改工作。公办高中学位扩容计划扩增班级66个，新增学位4620个，加快建设21处镇村养老服务中心，预计6月交付1323套回迁安置房，年底实现安置清零。
7: 组织广大党员走进村居街巷、企业商户，和群众面对面掏心窝、听真话，并定期梳理研究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和筑起服务事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5: 东明县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入手，为14个老旧小区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统筹推进违建拆除、道路整修、雨污分流等工程，同步健全物业服务长效机制，全力打造宜居安全、便民和谐的美好住区。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看群众满不满意。我们都坚持群众电梯，我们打梯，以为民造福的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山东各地组织实战演练、科普体验、装备展示等活动，全方位提升社会公众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5: 山东省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博兴县举办。 活动由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现场设置家庭应急技能大赛、水上救援展示、减灾文化展演。

0: 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科普五个专区，普及灾害预防、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知识。在济南，山东省自然资源厅通过主题宣传、专家讲解、装备展示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活动。
1: 五月是森林防火关键紧要期，切实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力筑牢自然资源领域安全防护屏障。
0: 在大明湖景区，济南市暨历下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消防急救蓝天救援队专家为市民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应急逃生等技能。泰安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集中展示装备、技能和物资保障三大板块内容。在位于淄博市元山林场的山东省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基地，科普教育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让防灾知识真正活起来。
2: 知道了遇到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怎样正确逃生，保护自己。
0: 在济宁、枣庄、滨州等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了地震应急避险演练，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了规范的逃生动作和自救互救技能。
2: 当地震来临时，不能慌张乱跑，要听从指挥，科学避险。
0: 在冠县，民兵应急分队与蓝天救援队联手引入 VR 设备，模拟地震、台风等灾害场景，并为青少年带来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教学。吴地县模拟4.9级地震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成武县公益救援队模拟人员落水、洪水受困等险情，实操冲锋舟驾驶、水上搜寻、现场应急救护等科目。
3: 这次演练场景设置，很贴近这个真实险情，从水域搜救到这个现场救护，每一个环节呢，我们都是实战练兵，不仅提升了我们复杂水域环境下的救援实操能力，也让我们更加熟悉了协作的一个流程。
4: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慰问活动，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
5: 全省各医疗机构今天纷纷开展优秀护士表彰活动，对业务能力过硬、服务群众贴心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担当。菏泽定陶组织一线护理人员举行庄严的入职宣誓仪式，聊城、德州等地因地制宜开展健步走、减压花艺沙龙等休闲活动，让长期忙碌在临床一线的护理人员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举办书画笔会，邀请省内书画艺术家挥毫泼墨，为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6: 我从事护理工作已经18年了，今后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踏实做事，用心做好每一项护理工作。
5: 护航群众安康，泰安举办口腔护理技能专项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护理队伍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淄博博山组织医护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健康义诊、应急护理科普培训等志愿服务，把专业的护理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联合山东省护理学会举办科普宣传活动，通过健康咨询义诊、实操演示等形式，为群众送上专业贴心、细致入微的健康指南。截至去年底，全省注册护士总数达43.47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达到4.33人，护理资源总量居全国前列。
7: 为破解中小企业缺抵押、融资难痛点，山东健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政府靠前增信，金融精准赋能。临沭县一家精密机械企业依托这套助企组合服务，成功化解产线停摆危机，实现了满负荷达产、逆势扩容。
8: 眼下，山东世盛精密机械的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赶制发往上海的高铁轴箱和机车精密部件。可就在几个月前，流动资金的缺口差点让生产线断了粮。
9: 这一批货是给高铁轮内和变速箱检修配套使用的，它交付时间卡得非常的紧。当时的时候，我们甚至连生产设备都不还完全具备。
8: 扎根铸件行业多年，企业瞄准高铁转轴总成检修产业链，盘活了30亩闲置厂房，全力上马精密铸件新项目。
10: 盘活新厂，我们就已经花了1500万，土地房屋已经抵押给银行。上这个项目后期还需要一些设备投资，如果等货款周转起来，我们再去搞研发上产线，该接的订单就接不到了，错失了市场的先机。
8: 市盛精密并非个例，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着成长中的烦恼，有技术有订单，却因为缺少传统信贷体系里看重的固定资产抵押物，无法获得足额的资金。
11: 企业看起来缺砖少瓦，可是当时的产线满足，客户合作方又是福伊特、瑞柴、雷沃等国内知名大企业，又刚和上海智库签订了合作协议，进入了高铁产业链，这些数据里的价值不可估量，我们就主动联系了银行。
8: 在山东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政策允许范围内，当地政府主动为企业背书，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梳理像市盛一样抵押物不足但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对企业产值、客户质量和产业前景做出信用评估，为他们增信。
12: 我们能第一时间获得他们生产运营的真实数据，相当于共同完成了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分割了风险。我们也迅速完成授信评估，为企业发放了600万的贷款。
8: 扶上马送一程，当地还将企业纳入技改专项贷支持名单，牵线高校和职业院校，解决研发和技术工人短缺。一套组合拳下来，企业仅用了2个月，便将成品合格率提升到了97%以上。
13: 我们产值呢翻了3倍，满负荷生产，带动周边4-5家企业提供毛坯和机加工一些服务，跟我们一起发展，做大做强。
4: 昨天下午到夜间，山东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及冰雹，对民房、农业设施、大棚蔬菜和果园等造成不同程度损坏。各地迅速行动，指导农业生产，全力减少损失。
0: 本轮强对流天气过程中，济南莱芜、临沂蒙阴带固镇以及沂水圈里、马站、杨庄、高桥和莒南道口、版权、诸鲁等地降下直径超过2厘米的大冰雹。济南市郓城区问园街道是鲁州蜜桃主产区，眼下正值果树作果关键期，果实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14: 冰雹持续了半小时以上，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严重影响了果品的商品率和销售价格。
0: 强对流天气过后，各地第一时间派出农技人员开展受损情况排查统计，并指导农户做好后续防范应对措施，严防病虫害滋生和次生灾害发生。
15: 受这个冰雹影响，一些季节上啊，给果树造成一些伤口啊，容易引起一些病菌的侵染。那么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喷补一遍这个杀菌剂，比如说这个坐轮的杀菌剂，配上这个加托或者多菌灵。
0: 各保险机构也快速赶赴现场，展开查勘定损工作。
16: 我们将启动绿色理赔通道，尽快的将赔付款，交付到受损群众手中，助力受损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0: 农业专家提醒，眼下冬小麦正值灌浆期，强对流天气过后要及时给田间排水降渍，做好病虫害防控。出现小麦倒伏地块，切勿盲目人工扶植，可喷施叶面肥，延缓植株早衰，提升粒种。蔬菜大棚棚膜破损、棚架变形断裂的，要及时修补更换，校正加固棚体。蔬菜的受损叶片和生长点要及时摘除，并喷施药剂预防病害。果园方面要及时剪除被砸断、风折的枝条，涂抹伤口保护剂促进愈合，喷施广谱内息杀菌剂防控病害。薄厚天气骤晴，还要适时做好遮阴防护，减少植株二次损伤。
4: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山东将在重点行业开展工业节能降碳诊断和碳排放核算服务，涵盖钢铁、电解铝、水泥、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领域。十四五期间工业节能监察等工作中发现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准入值要求的企业，原则上应全部纳入节能降碳诊断计划。
0: 山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执行百县首战活动今天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举办，活动精准对接青州市112家企业的人才培训及产研需求，汇聚全省职教资源，推动校地共生、产教共兴。现场启动花卉青州全链赋能行动，助力千亿级花卉产业集群发展。 5月11号21时40分，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项目是国家“十四五”铁路网规划的重点工程，新建正线约7.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解决了京九线与韩济线的衔接问题。通车后，将优化冀鲁豫交界地区铁路路网结构，助力聊城融入轨道上的京津冀发展格局。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个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作给他的红包。
1: 那说，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
3: 哎，我这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人家这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嗯，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4: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3: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4: 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3: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4: 小生意，哎，你乘把口诀表就行。好，
3: 行行行。哎，
4: 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3: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4: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4: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3: 坐稳了。
5: 胡萝卜、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6: 哎，姑娘啊，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5: 五毛钱一斤。
6: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5: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6: 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5: 嫩得很，
6: 太小了，
5: 四毛五的不能吃，老的不行。
6: 太小了，
5: 这个好吃就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6: 不要不要，
5: 新鲜多新鲜啊！
6: 哎，这个包壳菜给我买一个。
5: 胡萝卜、土豆、菠菜，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
1: 是啊，这就要说呢。来，给我喝一口。
0: 小心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1: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
1: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0: 你一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0: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
3: 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2: 哎，大姐回来了。
4: 妈。
5: 啊，
2: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5: 哦，怎
2: 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5: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1: 什么小生意啊？
2: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4: 那不就是卖菜吗？
2: 是，卖菜，摆地摊儿。
5: 大姐，佩服。
2: 佩服什么呀？
5: 能屈能伸啊。
2: 你是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5: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2: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4: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5: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4: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5: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4: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6: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4: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6: 2.5万吧。
5: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7: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5: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7: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5: 他妈做饭不好吃，
7: 你嘴刁。
5: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7: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5: 哎呀，
2: 哎呦，
5: 吹一吹。
0: 我这个，
5: 哎，行了行了，
0: 好吃吗？
5: 好吃。
0: 丑不丑？
5: 有点
0: 有点丑。
5: 这还行。哎，好了好了。
1: 佳喜。
5: 然后哼，
1: 哎，接着喂接着喂。
5: 不用了，饱了。
4: 来，我给你们看个好东西啊。
1: 可爱吧？
5: 看吧。
1: 好看。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7: 一针一针够的。
3: 哎呦，那妈费心了。
4: 那是，
3: 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8: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4: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3: 哎呀，你看，
8: 妈，
3: 好看。
8: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4: 没事没事
3: 啊，对，睡，好好睡。
4: 哎，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3: 睡吧，
9: 不送了啊，妈。
3: 睡睡睡，快睡
7: 觉。哎，下楼了。
8: 下楼了，
7: 过来。你妈就是故意的。
8: 妈也是一片好心呢。
7: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8: 买的。
7: 对呀、啊。
8: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你勾的。
7: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8: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咱妈花钱了。
3: 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8: 女孩。

0: 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1: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
1: 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

0: 当是拉货，
1: 跟在车队一样，
2: 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3: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3: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0: 就一块长炖炖，提不起来。
3: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
2: 我哪行啊？嗯，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3: 来点鸡蛋啊。
4: 牛妈来了，
5: 乖乖，盖上碗来了。哎
4: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6: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4: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5: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6: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1: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5: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7: 怎么，你吃过啊？
6: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7: 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
4: 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6: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7: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刚好十个啊，两块，
6: 好吃再来啊！哎，
4: 谢谢啊！哎，
6: 慢子，
4: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6: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4: 好，
6: 拿钱。
4: 不要！
6: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爱吃的。
4: 这不我们家丽吗？哎，这么好这儿站上街了。
7: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4: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6: 快了，快回来了。
4: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6: 厉害。
4: 来，给。
1: 这个给家洗补补。
4: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7: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6: 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7: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6: 我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
1: 是，慢走啊，牛妈。
6: 走了啊，嗯。
8: 佳丽，什么时候干的这个？我都没敢认。
4: 你没干几天。
7: 买菜，老本行。
8: 我帮你，走。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哎，
1: 干惯了。我那面包店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 不得超过总店。别送了。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0: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0: 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你看看看看，
0: 就知道你会生气。哎，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2: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0: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2: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0: 谁啊？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那倒是。
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哼，穷也要穷的有骨气。哦，我正好有个
0: 事儿啊，想跟你说呢。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3: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0: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
3: 快点说。
0: 你听我说啊，
3: 单位要分房子了。
0: 是吗？
3: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0: 你分够吗？
3: 刚好够，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啊。几层啊？
3: 你要几层啊？
0: 一共是几层楼啊？
3: 一共四层。
0: 那反正不要一了。
3: 行，你说了算。
0: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3: 好。

0: 吴姐。
1: 宏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啊，走。
2: 谁呀？来了。振明啊。
3: 走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2: 振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3: 我不知道他。
2: 小芳，
4: 哎，
2: 带弟弟进屋玩啊。
4: 好，
2: 哎，来了，好，
4: 带你去出去玩。
5: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1: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2: 什么？
3: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4: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3: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4: 我叫他了，他不去。
5: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2: 那你有什么病啊？
5: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2: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5: 你去不去？
2: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2: 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2: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
2: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
1: 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
2: 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有戏，你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要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
5: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那胖的是怎么了？胖的有劲儿生。怎么样？
1: 哎，静雅，
2: 还在里面呢。
1: 多久了？5、6个小时了。
0: 哎呦，这老六。
1: 本来身子就弱呀，
0: 弱什么弱？就属他最重。哎，
1: 就是。哎，
0: 谁是产妇家属？
3: 哎，这个。哎，
4: 我是。
3: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1: 男孩女孩啊？
0: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1: 哎，亲家，这剖啊！
0: 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1: 老王，
0: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1: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啊，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吧。
2: 什么人呢、啊？这都算了，正常。
3: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

0: 行啊，真美，你看那大双眼皮。
1: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0: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
1: 我说的不对。
2: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3: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0: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4: 你没让她骂那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5: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5: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5: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0: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啊。
5: 我愿

0: 月工资上交。
1: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了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2: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3: 妈，我不回去。
2: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嗯。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0: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2: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0: 哎，吴哥，
3: 二里边，你怎么来了？
4: 我这看看你呗。
3: 你啥看看？小病，两天就好。
0: 吴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5: 他呀，嗯，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3: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5: 嘿，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3: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5: 好，
0: 谢谢啊，吕哥。
3: 你拿什么东西呀？
5: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命。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0: 谢谢啊，吕哥。
5: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哎呦，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哎，阿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快忙去。

0: 吧，别耽误姐夫休息了。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1: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的了。
1: 你休息啊，行，我送送他们啊。
2: 啊，你送了。
1: 别送了，姐，回去吧。
0: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1: 行，下回再说吧。走啊，
0: 嗯，走了姐，慢点。
3: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给我难看吗？
1: 就是临时起意，
3: 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1: 你
3: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1: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4: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1: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4: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3: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哎，那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
5: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7: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嗯，
5: 好，那我先走了啊。
7: 好的，哥。
5: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哎呀，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廖姐出去了。好。
1: 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0: 都收了？
1: 啊。

0: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1: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2: 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
1: 是啊。那其他方面呢？遇到什么没有？
2: 什么其他方面？
1: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
0: 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
1: 哼，来。哎，老公，嗯，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0: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
1: 呀，瞎说什么呢？
0: 这不发誓吗？
1: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0: 本来就没什么。
1: 呸！
0: 老婆，呸！
1: 你逗你呢？哎呀，
2: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1: 接吧，接呀！
2: 喂，
3: 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
2: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1: 什么货？什么仓库？
2: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0: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1: 说是谁？说。我不说是吧？我。
0: 哎，老婆，别，我说，老五。
1: 哪个老五？
0: 刘小玲。
1: 汤振民。刘小玲。刘小玲。
4: 三姐，
1: 放下。老五呢？
4: 我那个哦，进屋说吧。来，啊，
1: 妍妍，赵三姨，
4: 有请。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1: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4: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1: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这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0: 是，他还不愿意离。
1: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0: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1: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0: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2: 老五真要离啊？
1: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2: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1: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2: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1: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2: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1: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小心湿了鞋。
3: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
2: 我又不是那种人。
4: 老婆，你看，怎么样？
1: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4: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1: 老公
4: 啊，
1: 你别咱们这玩大嘞。
4: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1: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4: 那就对了。
1: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4: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1: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4: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1: 那老公最好。
4: 走，金满楼。
1: 走。

0: 嗯，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
3: 爸，我想要个变形金刚。
2: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
0: 嗯，
1: 好，
2: 去吧，看电视吧。
4: 老婆，跟我上个楼。
0: 我吗？

0: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警务处，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他妈完蛋了！这怎么了？
1: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2: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总是往外运呢。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1: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1: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2: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哥，谁呀？
2: 哥，啊，你怎么来了？
3: 哥，嫂子出事了，
2: 什么事？
3: 爸摔着了。
2: 啊？怎么摔的？
3: 你俩太滑。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呀，
2: 你怎么照顾的爸？哎，你怎么照顾的爸？
1: 哎，小明，姐，这样，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2: 这不是添乱吗？
3: 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2: 赶我走。
1: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嗯。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你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爸啊！我先走了。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
1: 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0: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1: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庆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0: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跟我干嘛呀？
2: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2: 冬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年跟头了，怎么走啊？
0: 我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2: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2: 还慢点。
0: 知道了。
1: 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
3: 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4: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1: 我住三倍工钱。
4: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1: 谢谢了，
4: 老姐，
1: 谢谢老刘
5: 啊，慢点啊。

0: 哎，小哥，
1: 。
2: 老爸，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1: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加油。

0: 方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哎，
3: 大姐夫，我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啊，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3: 来来来，我来我来。
4: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池里能够理解的。目前，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落到卧里。 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累，你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先撤了。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这些，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1: 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不丁搬走，妈可。

0: 伤心了。
1: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2: 妈，都是气话。
0: 嗯，都是气话。
3: 红宇啊，
2: 哎，
3: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1: 听到没有？
2: 好，我听妈的。
1: 妈，有点烫。
4: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1: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1: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
1: 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三打那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2: 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2: 没事儿。
1: 你是赶巧了。
2: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2: 慢慢来。
1: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
2: 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
2: 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2: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
0: 了。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2: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2: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
1: 行啊。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1: 你有病啊，赵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二拜五。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3: 你看，
2: 我的妈呀！
4: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动手就不对。
4: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4: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4: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5: 绝不后悔。
0: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2: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2: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2: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3: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2: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儿管我去哪儿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3: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0: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3: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振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3: 汤振民
2: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3: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

0: 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0: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筋骨，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了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

2014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

0: 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啊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啊规上工业的增速啊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啊，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啊，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2: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3: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4: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3: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5: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3: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6: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3: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7: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1: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0: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3: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4: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5: 它是一个扫地、沉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6: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4: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0: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7: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

0: 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由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五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0: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

0: 明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2: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3: 怎么去看病。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1: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4: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 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15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 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的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 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
0: 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5: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 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 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

0: 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1: 站上15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2: 15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3: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15-5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

0: 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2: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2: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3: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4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一鸣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4: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5: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5: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4: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4: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4: 3年了。
1: 能背多少首诗啊？
4: 1600首吧。
6: 浅叹一下。
1: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5: 我才200-300首。
1: 两三百首。
5: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嗯。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哎呦，真好。嗯。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5: 谢谢。好，
1: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6: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7: 蓟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1: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8: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9: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8: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8: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8: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9: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9: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1: 好。好。
9: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

0: 云雨、明月和城市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欲，每次答完题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1: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2: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0: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3: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2: 对，
3: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2: 子彤子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5: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颜宇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颜宇，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2: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5: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2: 一家的老师。
5: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4: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5: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4: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5: 对，
2: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6: 通花意 AC 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7: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

0: 黄米。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0: 啊，对的，哇，
1: 木老话
0: 啊，
1: 怎么讲？
2: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2: 通花意。
0: 通花意。
2: 对。
1: 通花意。
0: 对。
1: 大家好。
0: 对。AC 就是。
2: AC 就是我是。
1: AC。
0: 啊，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0: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2: 就。
0: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0: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把粪都憋死，按捏落黑腿，顶中天里啦，命他闹灯笼，
3: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2: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2: 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鸿蒙，梓潼，梓翁，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4: 好，第一个，
5: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4: 因为有一个渝州。
5: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4: 是渡荆门送别的。
5: 雁影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5: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4: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5: 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0: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6: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是
0: 荆门。
1: 雁影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0: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2: 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萌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2: 错的
6: 啊，我就说
7: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

0: 张梓潼、张梓萌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1: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3: 加油加油！
4: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2: 但是决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5: 没关系嘛。
2: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5: 那三后面还有
0: 算了，
5: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2: 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0: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6: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洛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7: 张子聪，
8: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7: 选 C 吧。
2: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3: 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8: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祝烧鹅，随缘食丹。回答错误。
5: 啊，我们成副本了。
0: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7: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9: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4: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奇妙药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丹》，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擦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丹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0: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10: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过儿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8: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梓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0: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8: 第一个月光含笑我等你十年，我选择搜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在线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过儿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3: 我选择
11: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2: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吧。
12: 都是书香不言时，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13: 就是朱子读书法。
12: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近思，
11: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12: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
11: 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11: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11: 覆盖了。
9: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6: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14: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

0: 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1: 来，上一名，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2: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3: 你选吧。
2: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孤儿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4组家庭，请抢答。

0: 成绩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库库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库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库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库尔勒，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天祸患使出来。
1: 答对。
5: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1: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1: 答对。

0: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1: 谁？
0: 诗仙的死因
1: 李白捞月。
2: 答对。
0: 过。浣纱的
1: 西施。
2: 答对。
0: 拿月榨菜重庆的
1: 茯苓。
0: 长干里李白成语
1: 青梅竹马。
0: 三十六计看左打右
1: 声东击西。
2: 对。
0: 南京的非遗
1: 云起。
0: 李白被叫做
1: 诗仙。
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 西湖醋鱼。
0: 哪里的大闸蟹
1: 阳澄湖。
0: 许仙的老婆
1: 白娘子。
0: 林妹妹埋
1: 黛玉葬花。
0: 在船上找武器
1: 刻舟求剑。
0: 出来江水绿如蓝
1: 日出江湾红胜虎。
2: 答错。
0: 扬州的大水面
1: 瘦西湖。
0: 宝黛共读
1: 金香记。
0: 科举第三名叫做
1: 探花郎。
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 青花瓷。
2: 答对。
0: 王八把后面给
2: 答对。
0: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1: 小轮爷青春雨。
0: 水中大熊猫。
1: 白起屯。
0: 什么城外寒山寺
3: 咱俩有点
1: 姑苏。
0: 西施的老公
1: 范蠡。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 吴侬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1: 苏湖熟天下熟。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1: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1: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氏成语四个字
1: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1: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1: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1: 不肯归江东。
0: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林清倩。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湘。
2: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4: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4: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5: 守株待兔。
4: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5: 伯牙抚琴。
4: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5: 莲
4: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5: 青城山。
4: 我们说牡丹它
5: 国色天香。
4: 一句诗七月七日
5: 长生殿。
4: 什么都凉了
5: 黄花菜。
4: 雨破什么云破色
5: 天星。
4: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5: 又天青又
4: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5: 青蛙骨塞
2: 答对
4: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5: 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4: 是
2: 对了
4: 然后水中大熊猫
5: 中华鲟
4: 南宋的都城
5: 临安
4: 夏邑的作者
5: 苏舜钦
4: 中原士卒过河
5: 衣冠南渡
4: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5: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4: 我经常点的奶茶
5: 杨枝甘露
4: 忍冬它的那个
5: 金银花
4: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太乙进迁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狐假虎威，花重锦官城，江入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3: 有吧，
1: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4: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你。
5: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
5: 回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2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5: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2: 来吧，2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

0: 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一切。 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嘉宾，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 细雨亲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怎么样？
1: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玉老师所说的那个狭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玉老师，杨玉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 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笑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
3: 答一声，哦，江南的田。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 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嗯，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 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

0: 让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1: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瀚。
1: 嗯，
0: 这一票投给了白孝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瀚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瀚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郭尔乐。
3: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2: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4: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5: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4: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瀚，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4: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项
3: 答案，杨宇老师来告诉你。
4: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5: 杜牧为很多歌女。
4: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

0: 我其实没有在等尝试，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她留下的薄情怀。
1: 你们的答案跟她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2: 白居易。
1: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1: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的，
3: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1: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3: 他已经锁定。
1: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会是白居易吧？
1: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长歌长
1: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思
0: 绪。
1: 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1: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3: 强，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1: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3: 一心杜牧
2: 过了十年之约。
3: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1: 对。
3: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3: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6: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1: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3: 有
0: 运气，
3: 运气。
2: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3: 然后没想到笑汉。
2: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1: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1: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

0: 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影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他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四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 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彪炳。
0: 感谢杨岳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哲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阁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5: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6: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5: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6: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5: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7: 大家好，我叫王姓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0: 兼班主任老师，
8: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5: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5: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5: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以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
5: 嗯，
0: 妈妈对你严厉吗？
5: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
0: 啊，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5: 有，但是不多。
0: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6: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5: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9: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造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诗词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10: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0: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9: 谢谢。
0: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10: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9: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
0: 啊，你的牙怎么了？
9: 我牙是自己掉的。
0: 不是自己摔掉的。
10: 是的。
0: 什么毒的？
9: 他说是毒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0: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9: 过完暑假三年级。
11: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10: 对，没错，5岁半。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9: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9: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哇、wow、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9: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

0: 我，然后呢，后来我从钥匙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1: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0: 没错，有跳级，两次跳级。
1: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0: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1: 然后呢？
0: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的，然后呢又上二年级的。
1: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啊？
0: 因为大班总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去了。
2: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3: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1: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0: 我是那个九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1: 那你九个月的时候
2: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0: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1: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0: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涵义的十八级。
1: 哦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三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0: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1: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4: 新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5: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1: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6: 对对。
1: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4: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1: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4: 抢到了三道。
1: 抢到了三道题目。
4: 对，
1: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7: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1: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4: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1: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4: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云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8: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啊。
9: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4: 好。
1: 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
10: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答？
4: 对面的董子墨家庭。
1: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11: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雁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1: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箭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2: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3: 破阵子的家庭，
4: 不是折桂的，
3: 折桂宁的家庭，
5: 来我这里、
0: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5: 这里
3: 破阵子的呀，董子墨家庭。
1: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3: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是来学习的。
0: 董子墨家庭请听听，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6: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

0: 耀冲的推理题，请抢答。什么？
1: 所以说要不请真的。
2: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那里。
0: 肖晨肖静者，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3: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

0: 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0: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2: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2: 我们想去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
1: 哼。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3: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1: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4: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是吧？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1: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哲。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1: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5: 我选择 A。 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鸽紧急放飞，如果信鸽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5: 确定。
1: 不改了。
5: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3: 我选萧庆哲家庭。
1: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是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0: B， 恭喜回答正确。
1: 刚才晋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0: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请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嗯，
2: 就反正不能选他，
3: 对，
2: 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3: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0: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5: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0: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丽、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6: 很好看啊，很好看，看到没？是。
7: 我们转折贺中天队的。
8: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0: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4: 那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四 D。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

0: 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初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祝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是谁？
2: 大家请不要
3: 听这个，
1: 就是气爽。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4: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2: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0: 这道题目啊，如果肖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肖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肖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
6: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
5: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电青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电青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0: 肖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肖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肖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肖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5: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0: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 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0: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0: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8: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之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0: 这俩是？
8: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0: 红色笔的八十九分是谁给打的？
8: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二十多年的民办老师。
0: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
8: 大概八九岁。
0: 八九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8: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地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然后慢慢地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0: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8: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 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

0: 他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他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他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他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三天过完16岁》。
0: 三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三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1: 听完小角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房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布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景，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

0: 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1: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勒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诗，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角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角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角，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勒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角，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角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角的票14票，郭尔勒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勒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分，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

0: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磊峰、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1: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1: 春风不度，
2: 玉门关。
0: 对，
1: 一个食品。
2: 等等，
1: 东，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2: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1: 过，和亲的人，
2: 文成公主，
1: 换一个。
2: 忘忧公主
1: 也不是。
2: 解忧公主
1: 也不是。
2: 王昭君，
1: 他们干啥了？
2: 他们去和亲啊。
1: 过，那个皇朝起义。
2: 秦妇淫。
0: 啊对。
1: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2: 固若金汤。
1: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2: 哦，铜壶，铜壶。
1: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牌名。
2: 南湘子。
1: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2: 一带一路。
1: 换一个，云南那边。
2: 云南。
1: 一个 T。
2: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1: 葡萄，
2: 美酒。
1: 葡萄在哪儿？
2: 葡萄在西域。
1: 在哪儿产的？
2: 那个吐鲁番。
1: 再加两个字。
2: 葡萄新疆。
1: 四川是什么地形？
0: 过。
1: 岳父双臂。
2: 木兰诗。
1: 换一个。
2: 那个孔雀东南飞。
1: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2: 那个初唐四杰。
1: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环。
2: 雪如意。
1: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2: 过秦论。
1: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2: 大唐不夜城。
1: 平阳公主。
2: 平阳娘子关。
1: 七绝圣手。
2: 王昌龄。
1: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2: 那个黄庭坚。
1: 长勺之一个。
2: 曹刿征战。
1: 发明木屐的。
2: 谢灵运。
1: 那个蜀地很险要。
2: 什么？
1: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0: 一夫当关，万夫莫。
2: 没听到，没听清。
0: 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丘。
3: 死郭伟。
4: 战城南。
3: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鸣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0: 啊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0: 啊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玩
4: 具。
3: 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0: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嗯。长安三万里。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0: 啊对。
3: 一树梅花仪。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0: 啊对。
3: 天池在哪里？
4: 长白山。
0: 啊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正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0: 啊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啊对。
3: 林甫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0: 啊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0: 啊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0: 啊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0: 啊对。
3: 这个是丝绸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玄志。
0: 啊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0: 啊对。
3: 寄予心之所向披靡，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4: 隆中对。
3: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4: 神女赋。
0: 啊对。
3: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4: 华清宫。
0: 啊对。
3: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4: 虎踞龙盘。
3: 颠倒一下。
4: 龙盘虎踞。
3: 温州的杂剧，那北对什么？
4: 南。
3: 两个字。
4: 戏。
0: 南戏。
3: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4: 皮影戏。
3: 这个抗联的将军。
4: 杨靖宇。
3: 这是一个河。

0: 非常博物馆文物，啊，长久不能。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比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0: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2: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0: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比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1: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比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不是，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1: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2: 在数字，
1: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1: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奥尔未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温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 B C 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2: 瓜洲渡，
1: 铁马秋风，
2: 大散关。
1: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0: 的战事当中。
1: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哦，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0: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黄华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0: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
0: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3: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3: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浇雨。

0: 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1: 你说得好，
2: 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3: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2: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

0: 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辉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2: 乌拉的诗寂寞极西求不救我爱日呼呼姐。
3: 大家好，我是何杰的爸爸怡火五哈。
2: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怎么跟你？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2: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日猫给你，
0: 日猫给你。
2: 对啊，
0: 听说怡火和谐诗词量很多，对吧？
2: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2: 2岁的时候，牙牙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杰引导，对不对？
3: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呢，一天能背五首，雷打不动的。
0: 何杰，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
0: 父亲怡火五哈是

0: 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1: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1: 对的，大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2: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

0: 事情不回家一个多月。
1: 当初我们这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一两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0: 那时候何洁几岁？
1: 两三岁，三四岁吧。
0: 十年十一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0: 我觉得少不了像以后武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那希望今天与火和姐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0: 掌声送给与火和姐，与火武汉，
1: 谢谢。
0: 孟伟泽，孟伟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十三岁，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0: 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0: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0: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0: 用一伙合计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0: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0: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0: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0: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0: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
3: 这个就得靠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

0: 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

0: 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
2: 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
1: 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3: 火！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4: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3: 加油。
4: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5: 前眼无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晨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雪雅韵，城外有秋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晨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尹木晨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自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疼，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疼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4: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7: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7: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4: 手下留情，手下留
6: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4: 好。
0: 好吗？
7: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7: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4: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7: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

0: 孤城万仞山，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0: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1: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0: 黄河彭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裁。
1: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0: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1: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0: 岁岁金河赴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1: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0: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1: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1: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0: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1: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0: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1: 山河风景原无意，
0: 三峡星河引动摇。
1: 结使三河暮年少，
0: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0: 昨夜微霜初渡河。
1: 黄昏映马傍交河，
0: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1: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0: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1: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0: 霸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1: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选我们，选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4: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

0: 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选哪组？
2: 杨强，
3: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4: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
0: 嗯，
5: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的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啊。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6: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7: 选择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

0: 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潇，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子潇，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2: Sims ga las pian da ye ma gun ba ga ba kh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潇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0: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2: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0: 啊啊啊！是这样啊。
2: 对的。
0: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2: 对，中缅边境线上。
0: 是佤族自治县。
2: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0: 什么节？
2: 摸你黑。
0: 摸你黑。
2: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1: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0: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2: 越多，对。
3: 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对，
3: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2: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1: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0: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潇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4: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5: 我们选 C。
6: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来，
6: 不需要是吧？
0: 5 4 3 D
5: 吧。
0: 一，
5: 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7: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8: 我们选4D，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

0: 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2: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你或者说呢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3: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0: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3: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3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7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抢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5: 选小一姐姐。
1: 二，
0: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

0: 星座的。
1: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2: 对，
3: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2: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会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4: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1: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5: 破阵子。
0: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5: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0: 当客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臧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佳。
2: 愿将腰下剑，只为战楼兰。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1: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1: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4: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1: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4: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4: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

0: 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世界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3: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
1: 厉害，没有第二个，
2: 国士无双。
0: 啊，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2: 他修水。
0: 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2: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2: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兵云脚低，上一句。
2: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2: 墨守墨守成规。
1: 过，啊，招财白帝财，过。
0: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2: 三都赋。
1: 啊，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0: 有山。
1: 过。薛宝钗。
2: 红无君。
1: 啊，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2: 盐水鸭。
0: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2: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2: 德芳月色，
1: 啊，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2: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啊，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2: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敲没停过，
2: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2: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0: 过
1: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2: 开源节流，
0: 答对，
1: 过
0: 过，
1: 不用别生，
2: 智多星，
0: 答对，
1: 啊，鲁迅，
2: 那啥，
0: 答对，
1: 那个天津吃的，
2: 滚驴打滚，
0: 答对，
1: 啊，兼爱非攻，兼爱非攻，
0: 答对，
1: 啊，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2: 传全，
0: 啊对，
1: 那个过
0: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啊这个啊过，北京，
2: 四合院，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2: 车水马龙，
0: 啊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2: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2: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2: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0: 啊对，
1: 啊这个，然后我很
2: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0: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0: 鸟那个王。
1: 叫
2: 什么东西啊，脑跳。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0: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2: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3: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醉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3: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

站来听听，我们就共同期待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位先生，您可真是个有眼福的。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观察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京中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
1: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1: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小姑，有手榴弹吗？
1: 有。
0: 小姑，手榴弹已冒火。

0: 秀姑，放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事故。走。

0: 冤死不能复生，你再哭也哭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文帝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

0: 击毙了两个重级枪手，三个轻级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1: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3: 丞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歉。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6: 张翔，庞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3: 好样的！
6: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0: 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2: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3: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
0: 你一个人去。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卿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仅靠虎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并且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 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当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 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即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
2: 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回到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离阳城能打百里长，有一段距离呢。
4: 大辽干什么呀？
5: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换防，为什么？这13旅和12旅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5: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6: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
4: 对不对？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7: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是啊，行了，快坐吧。好，开门。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良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 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人。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去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8: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7: 为什么？
8: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7: 好，
9: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8: 那就这么定了。
9: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0: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1: 说，
0: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2: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3: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1: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5: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爹。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0: 山爹。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谢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3: 轻机枪。
2: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4: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4: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4: 明白。
2: 请坐。
5: 不能放弃啊。
2: 你说什么？
5: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6: 少尉加木一郎。
7: 少尉三浦多义。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8: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6: 看到
8: 了。

0: 他们是为了救国而死，不惜多端，一些狡诈。那你们的看法呢？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1: 我会打死他。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 桥本中尉，在中国4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7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
0: 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2: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1: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 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1: 嗨嗨。

我们就是要杀死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梅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像。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0: 嗨，
1: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好。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的，快
5: 点！怕什么？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2: 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2: 小兔崽子！
4: 快！
2: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2: 快走！
5: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 走！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4: 走！
2: 快走！快！
4: 快点！快！快点！
0: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
4: 快点！
0: 走！
4: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0: 点，赶紧跟上
4: 抓人，
2: 走走，
4: 快
2: 快快
4: 快
2: 快
5: 走，
2: 快
5: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动不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街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
1: 到，
0: 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张翔，
2: 到。
3: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1: 明白。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

0: 一部分跟我从村洞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1: 啊，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1: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2: 是。
1: 哎，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呢，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是谁？你给我！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0: 方队长，你们可来了！
2: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是。
0: 乡
2: 亲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下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咱们去找小姑娘汇合。
3: 好。

看吧，敌人在我们周大，组织大家

0: 姑娘，你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香，
1: 哎，
2: 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青蛙，滚蛋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0: 小心点。

为什么不开枪？

0: 是小姑娘她们，
1: 他们在西影院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下掩护，你是团长，要领兵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坐假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击。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包围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快点大火车，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跟机枪四面掩护。
0: 是。
2: 撤！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3: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坐保证。
0: 撤！
4: 撤！
0: 快走啊，行吗？

1: 将军诺言，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开枪！开枪啊！大不接了！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

0: 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江青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他们媳妇找不着咱们。
2: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5: 抓紧，抓紧，抓紧了。
7: 来来来来。

0: 看来团长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快去拿。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0: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现在急需

0: 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1: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1: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3: 融化在胸膛。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

0: 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

0: 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

0: 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吐鲁番盆地，火焰山之下，中国最热的地方，种出世上最甜的葡萄。
2: 28.3，那么高。
3: 因为水果它在藤里多待一天，它就会多上一天的糖分。
1: 一根藤蔓传万家，创造出一方共富的传奇，
4: 让我们的新疆产品走到国外，走到全世界。
1: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火焰山下果飘香。

吐鲁番，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日落的余晖照耀在山顶，呈现出火焰般的颜色。夏季炎热时，地表温度接近80摄氏度。在这片被称为火州的土地上，却孕育出一片生机盎然、瓜果飘香的沟谷绿洲，盛产着久负盛名的吐鲁番葡萄。

0: 葡萄迎来了大丰收。吴买尔家的葡萄园里种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品种无核白，这个品种的种植在当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600多年，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甜的葡萄。
1: 这是我们吐鲁番的一种老品种葡萄，它成熟以后它自然就会发白发亮。第一呢，里面没有籽儿，所以我们就叫它无核白葡萄。
2: 为什么这么好吃？
1: 因为吐鲁番气候干燥，地表温度又高，
2: 觉得特别好吃。
1: 好吃，
2: 对啊，
1: 皮特别的薄。
0: 吐鲁番葡萄香甜的秘密就隐藏在阳光下，日复一日的阳光照射，晨昏轮转间，糖分逐渐增加，甜蜜也在悄然酝酿。
2: 28.3，那么高。
1: 水果它在藤里多待一天，它就会多上一天的糖分。
0: 葡萄镇几乎家家户户种葡萄，除了无核白等20多个传统品种外，又引进了秋红宝、淑女红等新品种。当季收获的葡萄还可以晾晒成葡萄干，从空中俯瞰，晾房一座挨着一座，这是独属于葡萄之乡的壮观。葡萄被挂上晾架，干燥的沙漠风贯通南北，吹遍东西，让葡萄慢慢脱去水分，留下长久的甜蜜。靠着葡萄产业，这里的果农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
2: 品尝着甜美的葡萄，欣赏着醉人的歌舞，当地人的热情让人难忘，让人留恋。这个有着火州之称的地方，每年6月到9月，白天最高。

0: 高温度达到40多度，夜晚又降到了20多度，十几二十度的昼夜温差有利于糖分的积累，造就了当地葡萄甜美的口感。
1: 葡萄镇位于吐鲁番盆地中部，距离火焰山仅有20多公里。维吾尔族、回族等10多个民族生活在这里，街边飘散着烤馕的香气。冬不拉的琴声从小院里传来，人们过着满城葡萄香的惬意生活。吐鲁番与葡萄的渊源可谓久远，人们对葡萄镇附近的洋海古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墓穴中一段毫不起眼的枯枝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一根来自2300多年前的葡萄藤，当年不知何种原因被混入建筑材料，修筑在墓穴的棚顶。
2: 这比张骞出使西域记载的还要早200年，而且它是6年生长期，就说明呢，吐鲁番在当时已经种植葡萄了。这根葡萄藤呢，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葡萄藤的标本。
1: 2300多年前，葡萄从西亚来到中国新疆，落地生根。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香甜可口的葡萄开始走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豪迈和春江长葡萄绿的悠然。
2: 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葡萄呢代表着美好的寓意，它代表着多子多福，尤其要嫁女儿的时候呢，就给她赠送一个葡萄铜镜，代表着人丁兴旺，家族昌盛。
1: 颗颗葡萄紧密相连，有着子孙绵长、吉祥如意的祈福寓意，人们把它绘成纹样，用来装点生活，至今仍被用在服饰、建筑上，形成了独特的葡萄文化。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这里依旧延续着庭院里栽种葡萄的传统。那时的新疆葡萄虽有美名，但由于运输困难，始终无法形成产业规模。直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交通环境的改善打通了新疆通往全国的市场，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吐鲁番求购葡萄干。世代生活在火焰山下的人们惊喜地发现，靠着种葡萄可以实现脱贫致富。
3: 叔叔，你好。
4: 哦，你好。
1: 1986年，陈志毅所在的村庄开始大规模种植葡萄。
3: 这么做成的。好的。
1: 说起当年火热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3: 葡萄干一样，这后面还有什么工艺吗？
4: 确实好卖，价格一谈好，直接装走。
5: 那时候卖多少钱一斤啊？
4: 不过那时候那个6-7块钱，你想那时候我们这肉才羊肉才4块毛钱嘛，1公斤4块5，一斤就是2块多钱。当时那会儿家里面最好物件就是自行车，录音机，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只要嫁到葡萄沟，那真掉到富窝了。
1: 吐鲁番的葡萄干销往全国各地，村民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看到葡萄广阔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多的人想加入进来。
4: 咱们中国人啊，亲情比较浓一点，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能富，给他们教的栽技术，
5: 就很简单，
4: 就
5: 是想让大家一块富起来，
4: 对对，
5: 是吧？
4: 都大家都有饭吃，都富起来的生活都好。
1: 当时艾尔坎也想种植葡萄，却发现市场上的葡萄苗因为种植规模迅速扩大，变得一苗难求。
6: 我们原来是种棉花呀、甜瓜，收入比较低的呢，他们有家里那时候电视机呀、摩托车，
5: 哇，
6: 那个有呢，
5: 但是我们很现代化
6: 了。那时候我们这儿那样子东西我们想买，但是买不起，所以嘛，我们想种葡萄呢。
1: 当时

0: 艾尔肯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按照当地风俗，男方要给女方400斤小麦和4只羊作为聘礼。但那时的他家境贫寒，这些东西根本拿不出来，婚事只能一拖再拖。看到年轻人的困境，邻村的几家葡萄种植户给他送去了葡萄藤。
1: 他们也就指我，那葡萄的苗子也很难找的，大量的那葡萄枝子，那个给我们以后嘛，他们第二年那个，他们那个葡萄，产量也越来越低的呢。
2: 哦，会损害到他们的葡萄产量。
1: 啊，对。
0: 只有剪下葡萄藤蔓，插在泥土中，才能培育出新苗。乡邻们的雪中送炭，让艾尔肯十分感动。扎入土壤的葡萄苗一天天向上生长，艾尔肯觉得生活有了希望。4年过后，藤蔓爬满了葡萄架，艾尔肯种下的3亩葡萄迎来了收获，他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技术能手，成了家，娶上了媳妇。
1: 我们种了葡萄以后，这个收入有了，日子越来越高了，我们也成家了，就好多了。现在家里有电视机呀，那个里面卫生间都有呢，现在干干净净的生活呢，那个条件也特别好呢。以后那个下面的那个乡镇也是跟我们学习了，我们这个给他们也提供的时候有的呢。
0: 在乡邻的帮助下，艾尔肯的日子越来越好。富起来后，他也开始帮助别人，每年春季都会把自家的葡萄藤剪下送给需要的乡亲。维吾尔族

0: 致富的经验一传十，十传百，从一个村到一个镇，吐鲁番的葡萄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葡萄镇的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百亩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6000多亩，再到今天的20000亩，每年能给小镇带来2亿多元的收入。小葡萄做成了大产业，一座座村庄也变换了模样。曾经的泥土路铺成了柏油路，出行的小毛驴换成了小汽车。丰收的季节里，欢庆的聚会一场接着一场。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在当地人的餐桌上，馕一定要摆放在桌子正中央，象征着团结和睦、美满幸福。
1: 这样就大家可以各自拿着吃了。而且这个馕一般，我看它是就得这么放哈。
2: 不能这样倒着放这个馕，也是对，对这个食物的一种尊重吧，分给大家，分给这个客人，好东西要分享。
0: 有福同享，更要有责同担，这是葡萄镇的生活传统。每周，艾丽乌麦尔都要和村民去村旁的卡尔井转转，为戈壁之下的暗渠清淤。天山南麓的吐鲁番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环境下，却孕育出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这片土地富有生机的奥秘就隐藏在戈壁之下。从空中俯瞰，一望无际的戈壁上，每隔几十米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环形深坑，这是卡尔井竖井的井口。这项宏伟的水利工程从汉代时开始修建，在那个全靠人力的年代里，人们一锹一镐一镂，用简单的工具挖出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卡尔井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越深入戈壁，竖井越深，最深处可达90米，相当于在地下挖出一栋20多层楼的深度。从天山脚下到葡萄镇，300公里的距离，近万口竖井连通着地下暗渠。暗渠长度超过4000公里，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在地下密布交错。来自天山的雪山融水，躲过烈日炙烤，避开风沙肆虐，通过暗渠送到火焰山下，灌溉着片片良田，也滋养着葡萄的生长。艾丽家三代都是挖井的工匠，对卡尔井有着很深的情感。
3: Dadımlar kolgan, dadımlar ağın otam kolgan. Ben ki, bana 46 yıl oldu demiş karızı levleşkide. 20 yaşımda başlamış otamdan eğişip karızı işleyen. 66 yaş girdim işte da. 46 yıl oldu diyen gelmiş karızı. Hazır geçmiş karızı işle otamı. Karız suyu tayını çoğuğa mı gani gendi. Şununla abi karızını bütün can dihlimizle kogdaymaz. Abi karızınki suyu bizimki kedimiz bülten.
0: 在葡萄镇，每座村庄都有一支护井队，队员们轮流维护卡尔井。在村民的世代守护下，从古至今，卡尔井从未断流。一条井渠通万家，因为有了卡尔井，这片原本荒凉的戈壁有了甜蜜的葡萄，也有了多彩的生活。炎热的季节，冰凉的井水成为天然的冰箱。摘下的鲜果放在水中冰镇个把小时，捞出切开，那口冰爽甘甜就是一代代小镇人家的乡愁滋味。
4: 2000多年来，人们借助这一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把天山融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吐鲁番的农田和村庄，在荒漠和戈壁上灌溉出了片片绿洲。从此，这片土地水旱从人，瓜果飘香。

0: 直到今天，这些卡尔井还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造福这方水土。
1: 葡萄镇的采收接近尾声，尼达木丁家的鲜葡萄早早就卖光了，他计划再引进几个新品种。过去交通不便，新疆的葡萄大多被加工成葡萄干出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保鲜技术的提高，道路交通的不断建设，鲜食葡萄的种植规模也迅速发展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吐鲁番的葡萄一直不愁卖。然而，随着全国各地葡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吐鲁番葡萄的价格一年比一年低，甚至有一年村里只来了一位收购商。
2: 就一个老板给你发筐子，那时候一天只能发20个人，但是来的60个人70个人，原来是5块钱，我10天里一下子降下来了1.5块。别的地方的葡萄越来越多了，市场的占的位置也越来越多了，一年四季都有葡萄。
0: 哦，一年四季都有葡萄。
2: 但是我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呢不一样啊，我们就是夏天有。
1: 吐鲁番葡萄由于品种单一，上市时间集中，再加上高昂的物流成本，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当时果农们都遇到了和尼扎木丁一样的困惑。也就是在那时，来自湖南的农业科技人员来到村里，帮助村民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还邀请他们去湖南参观考察。
3: 以前我们就是葡萄那个渣子，我们是矮矮的，然后我18栋去了以后，看吧，那每户套子这个家子基本上就这样的，他们技术方面给我们提供技术，然后我回来以后这个家子也比较我们改掉，所以嘛，我那个18栋的模式。
1: 果农艾斯卡尔从湖南回来后，把原来不到1米的低矮葡萄架改建成高架模式。高度、间距经过科学测算，更有利于通风透光，也方便农机操作，种出的葡萄品质越来越好。在湖南科技人员的帮扶下，吐鲁番陆续建起了7万亩标准化果园，成立了10多家农机合作社，葡萄品种也从原来40多个发展到500多个，成为了中国重要的葡萄品种基因库。
3: 现在你看，像我的下面的葡萄，现在当面葡萄改良了，上面的那也是，以前的那个老品种全部换品种了，就前面的全部是，我改良以后，以前的品种老品种嘛，一亩的不到10000块钱，好品种的引进来，一亩的我们均收了20000块钱。
1: 从湘江之滨到爱丁湖畔，从武陵山脉到火焰山下，湖南新疆相隔千里，却紧密相连。从一人帮助一人实现共同发展，到如今一地帮扶一地，团结协作的传统让吐鲁番的葡萄产业迎来了一次次发展。2013年，西安陆续建起了300多个冷库，成为了西北地区新鲜果蔬的中转站。2021年，京新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吐鲁番的新鲜水果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往千家万户。这2年，葡萄镇又涌现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收获时节的葡萄采摘，火焰山下的独特景观，每年还能吸引几十万人次来这儿旅游。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从单纯的追求产量到发展精品果业，从本地销售到售卖全国，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市场。这背后与国家对新疆基础交通设施和农业科技的大力投入是分不开的。如今，这些回乡的年轻人又用网

0: 络连接起了全世界，吐鲁番的葡萄产业又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1: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大家就叫我吐米尔大叔。
2: OK， 我兄弟那是谁？我什么都没那么看呢，伊拉也跟俺们是不离开看一看，他们这个世界嘛好看呢。
3: 艾贝都拉和父亲吴买尔正在为即将开始的直播做准备。在艾贝都拉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的各种生活开销都是父母种葡萄换来的。在外工作时，母亲每年都会邮寄家乡特产，每当收到包裹时，这位年轻人回家的想法就愈加强烈。2019年，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一名电商。对于儿子的决定，父亲却有些不情愿。
2: 包括我父亲来说，特别不看好我们。都手机上面一个虚拟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在网上就去做销售呢？当时他也不再鼓励我去创业这个上面。然后，我们从事农产品，他说一个大学生回到这儿还要从事什么卖这种地，我给你去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回来当农民的。
3: 父亲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不相信儿子仅靠一部手机就能卖出葡萄，但年轻人却打定了主意。然而万事开头难，刚开始的几个月直播人气一直不高，艾贝都拉也很沮丧。直到有一次，一位直播间的观众提议让他们充当网友的眼睛，带那些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看看当地的风景。这个提议让艾贝杜拉眼前一亮。
2: 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你们的村子里面？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你们的葡萄地？
0: 这是直播间的人跟你说的吗？
2: 对对对。
0: 做得好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
2: 有一次我们在火焰山脚下48度的温度下，正中午的在火焰山直播，然后直播了4个小时，有200万人看了我们的直播，然后一场直播卖了160多万。
3: 销售的火爆超出了艾贝都拉的想象，要短时间凑齐160多万元的货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你给我去当一个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下播大概11点半，是快12点了，然后到我们这儿看到伙伴都是愁眉苦脸的，
4: 他们说伙伴等着呢。
2: 对对对，你卖出，你是卖出去了，可是这个货咋办呢？然后我们说那就先去吃饭吧。正在去吃饭的时候，餐厅的老板就看到我，你今天卖了不少啊，来，我这个牛肉面我免费的给你，然后明天我家的葡萄那个上面的5亩葡萄地熟了，你去看一下，要是可以我就帮你去装了。然后我说行行行，大哥非常感谢你。然后当天晚上呢，就有13户农民说明天早上可以给我们去摘葡萄，第二天开始装了。
3: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艾贝都拉凑齐了货物。为了减轻年轻人的货款压力，大家又给了他2个月的账期。看到电商销售越来越火爆，艾贝都拉的父亲渐渐改变了想法。在儿子的影响下，吴买尔大叔也拿起了手机上了网。
2: 然后就我们在家里面直播的时候，他也参与进来了。直播着直播着，有很多粉丝问大叔好幽默。
0: 是，我看叔叔现在也是一个网红人物了哈。
2: 是的，
0: 也有很多粉丝。
2: 是的，是的，现在有100多万的粉丝。
3: 如今的吴买尔大叔在网络上比儿子还有名气，一直和土地打交道的老把式赶上了新时髦。
5: 第一次拍视频的时候呢，觉得特别难，嘴里又不来，感情又表达不出来。现在越拍越好，心情也好。
3: 这2年，父子俩通过网络直播，帮助乡亲们销售了上千万元的特色农产品。一根网线连接城乡，对接产销，快速发展的农村电商为广阔的乡村架设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渠道，也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启新的致富门路。

今天的葡萄镇又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从边陲腹地走向通江达海。2023年7月31日，28吨无核白葡萄乘冷链车从吐鲁番发往泰国，这是当地葡萄首次从原产地直接出口国外。历史上，来自西亚的葡萄在新疆落地生根，如今吐鲁番的葡萄又从这里走向世界。这座戈壁绿洲上的小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自信。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我弄好了，
3: 开机，下播。
4: 下播。
5: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2: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农历3月27。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山东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今明两天，山东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外出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初夏高温带火西瓜消费，专业验瓜师凭借听音辨瓜绝活，成了客商争抢的香饽饽。等红灯，司机突发脑梗，后方车辆上的一位护士凭借专业判断紧急施救，为患者抢下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再到东北这一带主要是以晴天为主，阳光的助力之下，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而新一股冷空气也已登场，今明两天降温的重心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而在长江以南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气温波动并不大，但是降雨频繁，像是今天贵州东部在到福建中西部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今天早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
1: 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晴，25到34摄氏度，德州阴，20到32度，聊城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阴，二

0: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提高经营主体准入准营审批服务效率，有效激发经济活力。
6: 最近，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国内首张褐藻寡糖食品生产许可，成为国内首家可以批量生产褐藻寡糖的企业。褐藻寡糖是从海洋褐藻中提取而成的线性低聚糖，可广泛用于饮料、方便食品、糕点等产品生产。
7: 利用17年的时间，在广豪实验室的团队的引领下，从实验室、从销售到正式，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褐藻寡糖的产业化。
6: 作为全新品类的食品原料，此前褐藻寡糖并未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企业产业化进程一度受阻。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栀子油等22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将褐藻寡糖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撑。能否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抢抓市场窗口期，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
8: 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了企业制定了褐藻寡糖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会同了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企业做好了车间的布局，规范了它的工艺流程。我们加班加点帮助企业准备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证前辅导，仅用了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受理审查发证工作，
7: 必须提前3个月。很开心很高兴，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我们想实现年产2000吨褐藻寡糖。
6: 聚焦新兴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济南高新区对行业经营范围表述实行动态更新，破解登记无类目、注册无依据的痛点。今年以来，新增数字人才、碳科新材料、技术经理人、数字商业等特色行业表述113个，为200余家新业态、新赛道经营主体高效完成注册登记。黄河数字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9: 新行业表述添加以后，我们运营公司核名马上就成功了，这个当天就完成了注册登记，这样基地的这个身份就确定了，我们就马上就快速建设落地，基地也很快投入使用。
6: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市场发展活力。今年前4个月，山东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45万4992户，

0: 其中企业175,967户稳居全国前列。
1: 探索开展 AI 辅助登记，优化服务三星企业工作机制，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动改革政策直达基层，惠及经营主体。
2: 立夏之后，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山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山东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局地达37度。
3: 13、14号这两天，我们省的气温仍然还是比较高。东引、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日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监测到37度。
4: 据介绍，本次高温天气是山东今年出现的首轮高温天气，虽然持续时长短、范围小，但人们外出仍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3: 主要就是一个大陆的干暖气团的影响，那我们称之为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就是我们省出现高温天气的这样一个季节了。
2: 高温登场，暑气扑面而来，空调成为纳凉刚需。然而空调闲置一年未开，内部会积聚大量灰尘、细菌、霉菌等，不仅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健康隐患。一起看看以下三个注意事项，让你的空调安全又健康地运作起来。
4: 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室内机外壳是否有变形开裂，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无破损，固定支架有无松动等。除此之外，还需检查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有无松动、老化现象，避免运行时出现安全隐患。清洗空调前，务必先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中性洗涤剂轻柔刷洗，置于阴凉通风处晾干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清洗，可以请专业的空调清洗人员上门，对蒸发器、冷凝器、风管等内部零件进行深度清洗和消毒杀菌。空调清洗完毕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残留灰尘，送风结束后再调至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潮气。如果空调无异味、无异响、无漏水且出风顺畅，就可以切换至制冷模式使用。温馨提醒：空调虽好，不要过分贪凉，记得勤通风换气，科学使用，让健康与清凉同在。
2: 初夏高温带火西瓜消费，在菏泽定陶，专业验瓜师成了客商争抢的香饽饽。凭借一手听音辨瓜的绝活，他们不仅守住了西瓜的品质关口，也敲开了自己的致富之门。
4: 清晨5点多，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西瓜交易市场便热闹了起来。面对海量上市的西瓜，外地客商想精准挑出精品瓜并不容易，这也让专业验瓜师成了交易中的刚需。今年当地验瓜师被客商提前预约一空，供不应求。
5: 这次是拉了20,000斤西瓜，主要是拉到浙江金华市场销售。经过验瓜师每个敲打，瓜的质量能够保证到95.5%有以上，卖得比较有信心、有保障。
4: 60多岁的验瓜师刘桂丽格外忙碌，有着40多年经验的她，只需摸瓜、看纹、拍生，几秒钟就能定优劣。
6: 我一般的都是5点多就开始验瓜，一天就是验个30罐一斤吧。
4: 随着西瓜销量的持续走高，专业验瓜师的需求愈发旺盛。像刘桂丽这样的资深验瓜师，旺季月收入可达上万元。
2: 夏日里喝一口清甜的泉水，凉爽惬意。泉城济南因泉闻名，泉水是老济南最寻常也最珍贵的风景。五一假期，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其中不少市民游客还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点扫码取水，而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是排长队取水。
4: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7: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8: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2-3天吧，最多不超过3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4: 目前，济南已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
7: 济南的地势呢是南高北低，南部山区的地下能够吸收降雨形成地下水，地下水沿着倾斜的地下岩层向北流淌，流淌到北部城区的地下水被阻挡积聚，加之地势差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沿地缝

0: 向地表涌出，这样就形成了泉水。
1: 用瓶子或者桶装上泉水，带回家日常生活用，是很多老济南人对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2015年，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直饮水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直饮点。采用钠氯工艺，将泉水再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每个手机限扫码3次，这样让大家都能品尝到济南的泉水。泉水流经地下岩层，还有很多网友担心野外的山泉水有什么物质，真的能直接喝吗？会不会不干净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2: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晓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0: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2: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0: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1: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久坐办公通常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是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2: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3: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2: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4: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2: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5: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1: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是个伪概念，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2: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1: 医务人员提示，人坐着时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两倍，若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有时坐着比站着还要累。

0: 如果想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就要使用靠垫。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2: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0: 有什么方法能降低久坐的危害呢？医务人员给出了以下建议。
1: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3: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九十度，然后呢，这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1: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0: 根据2026年度山东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结合前期招录中空缺职位情况和用人需求，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今天启动。考生可于今天9点至明天16点期间，登录山东省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平台进行网上报名。资格审查时间为5月15号9点至18点。继续往下看，近日诸城市民孙先生驾车途中突发急性脑梗，车辆停滞在路口。危急时刻，后方车辆上的一位护士挺身而出，凭借专业判断紧急施救，为患者抢下了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1: 5月11号，一面印有危难路口伸援手、医者仁心救命恩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被送到诸城市人民医院神经血管及介入病区，患者家属专程赶来向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护士王娜表达谢意。一场发生在国道上的暖心救援故事也随之被大家知晓。
4: 我的父亲就在路边停着车，王娜护士刚好在我的父亲的车子后面，然后发现了这个老人有点意识不清，然后及时的去打开我父亲的车门，帮我的父亲打了120，然后我的父亲才能得到及时的一个救治。
1: 据了解，5月5号清晨，孙先生独自驾车行至206国道向石路口等待左转信号灯时，绿灯2次亮起，过往车辆纷纷通行，孙先生的车辆却始终未动。这一异常情况被后方同行的王娜察觉。
5: 那个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到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至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经检查，孙先生左侧大脑

0: 中动脉急性闭塞、脑梗死、失语、心房颤动，医生迅速实施微创经皮颅内动脉取栓术。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1: 其实任何一名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用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们的医者担当。
0: 昨天，2026年校长杯山东省教职工乒乓球赛在威海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山东省教育工会委员会主办，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承办，以“会唱齐鲁，共创未来”为主题。赛事为期3天半，吸引了全省72所高校及7市教育工会的7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
2: 我们期望通过承办校长杯乒乓球比赛，树牢健康第一理念，丰富体育活动载体，并把体育运动激发出来的热情和活力融入到培养高技能人才、办好人民满意的生动实践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儿接着说。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欢迎回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表示，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我们继续往下看。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
0: 该案庭审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
4: 据泰国媒体12号报道，泰国内阁日前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引发在野党方面质疑。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法令旨在确保泰国人民福祉，没有替代方案。
0: 阿努廷强调，作为国家管理者的政府部门认为，这一授权借款的紧急法令对人民有益，刻不容缓。另据报道，在野党方面已向宪法法院提交请愿书，称该法令并不适用泰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并要求法院裁定其是否违宪。对此，阿努廷表示，政府对借款法令相关议程有信心，并将继续履行帮助人民的职责。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阿努廷此前表示，授权借款法令旨在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4: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勒吉莫尔沃德地区一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10人受伤，这是该地区4天内发生的第2起致命袭击。
0: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一名巴基斯坦官员的话报道，死者中包括2名警察。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对爆炸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近年来，巴基斯坦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路透社报道称，此次爆炸或将再次引发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4: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8:53，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
0: 据了解，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此前一天，5月11号12:45左右，塞梅鲁火山也曾喷发。过去一周，这座火山已喷发多次。印尼境内有活火山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

0: 的登山景区。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日前发布公告称，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公报说，多年来，当北极海冰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减少时，南极海冰却似乎能保持稳定，海冰面积甚至在21世纪头10年的后期一度扩大。然而，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并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研究发现，多种气候进程相互作用，使南大洋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引发南极海冰突然急剧减少。首先，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空洞加强了环绕南极的风力，这些风将温暖而高盐度的海水带到海面，随后释放其中储存的热量，这又形成一个反馈循环，使南极长期处于低海冰状态。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海洋数据并使用高分辨率模型发现，南极周边较暖的深层海水正上升至更接近海面的区域，能直接融化海冰。海冰减少会破坏洋流系统稳定性，使全球变暖速度远超预期。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现象，还是一个新常态的开始。南极如今可能正从全球变暖缓冲器转变为放大器。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暮色浸染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双龙湖湿地波光潋滟，货船穿行，鹭鸟翩飞，古韵与生机在此刻交汇。节目最后，一起欣赏这一落日画卷。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

0: 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前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2: 加油！
3: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6: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嗯，
0: 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
1: 嗯，
0: 这咋个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
1: 嗯，
0: 啊，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
1: 嗯，
2: 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
1: 嗯，
2: 这个我有信心、
1: 啊、
2: 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
1: 嗯，
2: 至于刚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哎，小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
2: 嗯，
1: 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0: 有哪些营养？
2: 你看你这话一说，

0: 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2: 这么好吗？我看看。哎呀，就这小小的，这小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啊？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啊？你放下。
2: 哎呀，不能吃！
1: 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我来答对了。
0: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啊，你先放那儿，我一会儿再吃。
2: 哎呀，还有偶像包袱了，
1: 啊，放回去。
0: 不过哈，啊，不过你不能吃啊，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那我猜猜。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维生素 B 族肯定有，要不然冉老师不能把它带来。冉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0: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2: 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2: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2: 继续说啥？这我还真
0: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冉老师您别问他，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1: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啊。那我问问你。
0: 有。
1: 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吧。
0: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1: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0: 说对了吧。
1: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6 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0: 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因为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
2: 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哎呀，
2: 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0: 你呀，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6， 你也挺开心的。
2: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

0: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这睡眠好像跟这个神经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 六能不能管呢？
1: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2: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说是补充维生素 B 六，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啊。
0: 补充维生素 B 六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2: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1: 你别真的假的啊！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0: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啊啊啊！就是很多婴儿啊，啊，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1: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 六的含量过低导致的。哦，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 六就能迅速的控制了。
0: 哎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 六还挺重要的呀。
1: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 六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 六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哟，
0: 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 六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 六，那绝对是不行啊。
2: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 六的厉害，知道了。
0: 哎，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要不你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啊，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 六啊。
1: 分你点儿，那也行啊。
0: 哎呦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1: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0: 哎，一共五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冉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我全能一次给它嗑了。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啊，冉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0: 是吗，冉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 六的情况，
1: 他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他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 二，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0: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啊，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哈。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富白国际风云啊，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 六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 六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1: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1: 那他都会高兴
2: 啊，多悠闲呢。
1: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

0: 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1: 大妈们啊，
0: 就是
1: 阿姨们，
0: 就你们说的大妈那样，嗯，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哎，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了啊，你就是现在也是啊，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啊，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儿都是现成的，嗯，就是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儿的那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儿到扒瓜子儿，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儿，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哎
1: 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0: 怎么了？
1: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呢。嗯，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哎，你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0: 刚来，你别去买了啊。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1: 原味的
0: 都给你带回去了。
1: 好好好。
0: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啊。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1: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栾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哎，
0: 你还真猜对了，一半。啊、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1: 葵花蔬菜饼啊，啊，可以呀、啊。啊，张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0: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 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呀、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

0: 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2: 刘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3: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3: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0: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啊。
3: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阮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3: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1: 不能让他实现，
3: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1: 对啊，
3: 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1: 是
0: 反向输出。
3: 对对对，哎，你听好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1: 对，这是对的，
3: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 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